0: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0: 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 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聊以后，我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 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3: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4: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 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

0: 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 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必要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儿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

0: 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幻妙奇妙，它可以让大家忘记自己，牺牲一切。想念一个人的滋味，可以抛开对所有事物的感念，一心一意的只是想你。一起来听到这首《我愿意》。

从相识相知相爱再到分开，收获甜蜜欢笑与泪水，爱情故事或许都是这样，充满幸福的生活总会和分开后的孤独和寂寞形成巨大反差，对感情的怀念，对恋人的不舍，都会随着一张充满回忆的片刻和照片一一的在脑海当中放映，开始怀念。一起来听到这首《我怀念的》。

氧气对于人来说不可无，在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这样一个人，你把它视作氧气，当作生命当中的必需品。这首歌来自常宇，《氧气》。

些从前的时光，微风吹拂你精致的脸庞，美好就是你微笑的模样，有好多事要对我讲，我多希望时间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6: 妈妈，
7: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6: 爸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5: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7: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既然爱，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6: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6: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6: 妈妈，我最爱你了。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7: 闺女，开饭了。
18: 哎，来啦。
19: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7: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9: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7: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9: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7: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3: 妈妈，
2: 真是犯贱！
3: 妈妈，
4: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5: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4: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6: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7: 滚滚长江东逝水，
8: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三分天下，评说中间。请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9: 刘琮母子身边只有一个人，就是那王威呀、啊。跟着他们母子上路，走出不多远来，忽听后面人喊马嘶，跑在前边有一员大将，喊刘琮如此，站住。蔡氏母子回头这么一看，感情是曹丞相手下的大将于禁。干什么来了？奉丞相将令来取他们母子的人头。哎呦，蔡氏啊，抱住刘琮是放声大哭啊。你说他这后悔哟，他一悔啊，不该我不听李圭的劝告，二悔不该废长立幼哦，三悔王威献计不纳，四悔不应该不收留刘备呀，这五悔我太信任娘家人了。他千悔万悔，追悔难及，都没用了。王威一看，公子夫人休得惊慌，我与来将一战，你们赶快逃走，哪儿走得了啊？蔡氏母子都吓成一滩泥了。王威过去迎战于禁，他哪是于禁的对手啊？没走上三个回合就被于禁给杀死了。然后于禁杀了蔡氏母子，把人头献与曹丞相。丞相大喜呀，他重赏了于禁。然后曹丞相派200精兵，让他手下的卑贱官夏侯恩率领到隆中去取孔明的家小。曹操吩咐得很清楚啊，说是你们到了卧龙岗下呀，孔明家里就把他全家老幼是带气儿的鸡鸭鹅狗一个也别留下，都给我绑得襄阳来，我要亲眼看着把孔明的亲属斩尽杀绝。卑贱官夏侯恩领令带着人连夜就走了，呵，去的烽火，就是快吧，回来的麻利也很迅速，回来见丞相交令，说是卧龙岗下孔明的茅庐啊就剩那小院了，

前门上栓，后门上锁，什么什么都没有，甚至于连一件农具都没剩。你想找个锄头、镰刀，都休想。啊！曹操一下子就愣住了。哎呀，这么说，孔明是早有安排呀。你们快给我去打听打听他的家搬哪儿去了，如果探听着了下落，或者把他给我捉来，我是必有重赏。可把曹操恨坏了，他恨这诸葛亮。这诸葛亮确实像徐庶说的那样，比徐元直高上十倍。我诓徐庶的时候没费吹灰之力，因为徐庶是个大孝子啊，我先把他母亲诓来，然后徐庶就到了。我听说这诸葛亮啊，对他妻子皇室乐英是非常恩爱，我要是把他夫人黄月英捉来，也就等于是把诸葛亮给捉来了，纵然我捉不到这诸葛村夫啊，我也扰乱了他的方寸。我听说在隆中他还有个兄弟呢，我就连他兄弟一块杀。可现在呢，什么也没找着啊。那么到底儿这诸葛亮这家搬哪儿去了？早已搬到了三江。孔明这夫妻呀，可与众不同啊，人家不单是夫唱妇随，而且是志同道合。孔明出山辅佐玄德，火烧博望坡，这第一把火刚点起来，隆中的夫人黄月英啊就告诉兄弟诸葛瑾，老三呢，咱们收拾东西。诸葛瑾奇怪呀，嫂子，过着好好的，怎么收拾东西？咱不能在这儿住了，你就赶快收拾吧。地里粮食打不下来的，咱也不要了。从此啊，叔嫂就大包小流的收拾开了。黄月英告诉诸葛瑾，过不了几天，你哥哥就来信了，咱们就得搬家。诸葛瑾还半信半疑的呢。真是没过几天，孔明先生就派人来了，给月英夫人拿来了一封信，其中也嘱咐三弟诸葛瑾赶快收拾东西离开隆中，说不定某一天曹操就要派人去捉你们去了。月英夫人带着三弟诸葛均从此是隐居到了三江，别说一个曹丞相，六个你也找不着月英夫人的下落了。曹操派出去的人到处搜寻了半天，也是一无所得，全都向曹操回了令。曹操这个气，这诸葛亮，哎呀，他越想越后怕。第一，他就怕刘备，说是表面上没把刘备搁在心上放在眼里，实际他觉得刘备这个人非常厉害，这个韬晦计，青梅煮酒论英雄，他愣把我给糊弄了，然后从我手里要了那么多的人马走了。你说他厉害不厉害？现在再有这位诸葛亮辅佐，可真如猛虎添翼了，将来他必定与老夫匹敌，这怎么得了啊？正在这时候，荀攸进来了。丞相，您怎么还在襄阳这按兵不动？您知道不知道刘备上哪儿去了？嗯，他上哪儿去了？他已经带着人马和那些难民奔了江陵了。丞相啊，这江陵可是荆襄的要地呀，大部分钱粮都囤积在江陵一带，如果刘备要占了那个地方，他背城和咱们一战，他是以逸待劳啊，就能跟咱们打几年，他都断不了吃的。我们这寄养得一点一点往上运，那得多困难。说什么江陵这要地也不能落在刘备手里，您得赶快派兵追他呀。哎呀，荀先生，不劳你嘱咐，我早就想过了，我非把刘备捉住不

今日不管怎么说呀，我也不能让刘备再从我眼皮子底下飞走了。荀先生，我还派兵啊，我要亲自统兵去追。我今日要誓杀刘备与诸葛村夫啊，我得亲眼看着把他们弄死。不过有一样，咱们新来乍到于此地，缺乏一个向导官，就是得有个领路的。我现在已经接到了探报，说是刘备走出去才300余里。他走得不远，因为他带着那么多难民走不动，一天只能走10几里路。我要派一支轻骑就能把他赶上，但是得有个带路的。我听说襄阳这会儿降将之中有一个姓文的叫文聘，可是这人我只在花名册上见到了，还没见着本人呢。荀先生，你能不能把他给我请来？荀攸一听，那好办呢。我听说了，这文聘在家里藏着呢，他不想着保您，把他请来问问他。荀攸去把文聘给找来了。曹操一问他，文聘掉泪了，说我身为武将，不能据土守城，我没有脸面再出事了，所以我想在家隐遁。哦，嗨，文将军，如此留从难成大器。你别看刘表活着的时候，他以重贤得名，他喜交贤士名人，不过那是个虚伪之词。实际刘表不会用人，如果他要重用将军你和那些谋士们，嘿，我孟德怎么能就这样轻易的进驻到襄阳呢？文聘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嘿，文将军，你就跟着我一起辅佐汉室吧。当时曹操封文聘为关内侯啊，并且拨了5000人马归文聘率领，你去给我做前导官追杀刘玄德。曹操派曹仁率领着部将淳于导和自己的卑贱官夏侯恩为第二队，曹洪率领着燕明、马延、张仪、焦楚、张南为第三队，夏侯惇率部将中进、中身为第四队，老夫我要亲自带领着李典、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于禁、徐褚亲自追杀。曹操又追了一道将令，不管是哪一路人马，必须在这一天一夜之功给我追上刘备。这可够急的呀，也就是说一天一夜要跑完300多里路，正好追上刘备。刘备出去了多少日子了？日子可不少了，但是他走不动啊。自从在襄阳城前孔明先生让他进襄阳废刘琮，占据此城好拒曹操，玄德呢不忍这么做，说我为的是黎民百姓，你看如今倒好，进不了襄阳城，这些百姓倒死了不少，我于心不忍，干脆咱们走吧。孔明先生没办法，这才告诉玄德，主公，咱们得找一个落脚安身之处，光是这么走不行，咱们上江陵吧。江陵这地方钱粮很多，如果咱们到了那会儿，就是万不得已背城一战，也能和曹操打个年半载的，这时候就缓开手脚了。玄德一听，正合我意，他领着这些难民呐、和这些人马就奔江陵来了。孔明先生还不放心，他让玄德写封书信，叫云长带些人呐、到江夏求刘琦发一发救兵，唯恐曹操由后边追赶上来。玄德就在马鞍桥上给刘琦公子写了一封信，然后云长带着孙乾先生领着500人马到江夏求救去了。这时候玄德就领着这些难民往江陵那儿奔，哎呦，这个可怜呐，根本走不起来呀，一天最多能走10里路。这些黎民百姓扶老携幼，身上无衣，肚内无

食，又走不动，他怎么能行军呢？玄德让把一部分军粮拿出来给百姓吃，那能到哪儿啊？难民太多了，是越饿越冷，越走不动啊。所以说最多走十里。当人马路过刘表坟墓的时候，玄德下来祭奠，他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景生仁兄，小弟对不住您呢，我辜负了您的重托，没有能保护公子守住荆襄，现在荆襄被曹操给夺了去了，是小弟我无能，不但父兄之托呀，也失民之望哦。如今这么多的黎民百姓跟着我逃难，多可怜，我兄有在天之灵，救一救他们吧。”玄德这番话，所有的这些难民呢都落了泪了。其实这事儿他不怪玄德呀，玄德倒想辅佐刘琮呢，那蔡氏蔡瑁不要他呀，给他来了个闭门不纳。如果玄德要听了孔明先生的话，也不至于有今天，把襄阳夺也夺过来了，现在在墓前这儿哭又有什么用啊？孔明先生劝说了他几句，玄德这才止住悲声，继续赶路。又走了好几天，还没见云长由江夏回来，孔明先生有点不放心了：“主公啊，二军侯去了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见江夏的动静啊？”玄德一听：“哎呀，先生，我也正在想这个事儿呢。要不这么着吧，先生您亲自去一趟得了。先生对刘琦有活命之恩呢，看在先生的份上，他不能不发兵。”孔明一想，我去趟倒是可以，但是我不放心主公啊。我走了这儿怎么办呢？玄德看了看：“先生，您只管放心去吧，这儿有翼德和子龙在，不会有什么闪失。”随时这么说，孔明先生也放心不下呀。他临走的时候派简雍、糜竺、糜芳保护玄德，让三将军张飞断后，让子龙保护着玄德的家小，全都安排妥当了。孔明这才带着刘封奔江夏催救兵去了。玄德呀，领着这些难民继续往前赶路，这一天到晚十里也是他，八里也是他，能走几里算几里呀。好不容易走出300多里路来了，前边快到当阳县了。在当阳县境内有一座山叫景山，走到这儿啊，这些百姓实在走不动，肚子里没食儿，身上又没衣服，天是越来越凉啊。哎呦，不知冻病了多少老人和小孩啊。你就听那哭声吧，哭的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这哭声是百里相闻啊，100里地以外都能听见。玄德一看，别走了，今天就在景山脚下住宿一宵吧。他想在这儿歇一晚上，夜至三更，忽听一声炮响，有人来禀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曹兵追来了啊！”玄德一听，赶快迎敌。他说迎敌这功夫，张飞已经跟曹兵交上手了。这曹兵上来可真凶啊，因为有曹丞相的将令啊，限制他们一天一夜必须赶上刘备。其实他们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人困马乏了，可是他们一看见刘备啊，嘿，这一下子就把那疲乏劲儿全都忘了，哇，大喊一声杀呀，就冲上来了，像掘开口子的洪水一样，就这一下子把玄德带的这些难民呢、就给切成了十几段啊。玄德那些人马呢都在难民一块儿呢，所以这就打起来，一下子就打乱了套了。

玄德奋力死战呢，也杀不出重围去。正在危急时刻，三将军张飞赶到了，他大叫一声：“兄长，随我来！”张飞杀开一条血路，把玄德由重围之中给救出来了。刚杀出重围来，前边有一将拦路：“刘使君慢走。”玄德一看呢，是刘表手下的旧将文聘，哈哈，呸！我把你这背主求荣的逆贼，你还有脸挡住我的去路？刘景升有何对不住你之处？你今天降了曹操，还拦住我的去路，你那廉耻何在？让玄德这几句话把文聘给骂的是满脸通红啊！文聘害臊了，一带马跑一边去了，把道给让出来了。张飞一看这倒不错，他保着大哥就杀出去了，一下子杀出老远去，这才找了一片树林子，暂且在这儿喘口气儿吧。手下的军兵啊，没多少了，黎民百姓也找不着了。玄德刚下马，只见由远处跑来一人，满脸是血呀。谁呀？是糜芳。主公，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那赵云赵子龙他投奔曹营去了。一代曾讲，子龙投了曹操了，是我亲眼目睹。一派胡言，可把玄德气坏了。子龙啊，那是我四弟，那是铁石心肠辅佐我的上将，他怎么能够在我这危难之时去投奔曹操呢？你是满口胡言。哎呀，主公，是我亲眼所见，绝无此事。哎呦，旁边的张飞受不了了，急得他一跺脚：“哥哥，您快别这么说了。常言说得好啊，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你我兄弟正在这落难之时，说不定那赵子龙就许变换了心肠。”哎，三弟，我不许你乱讲。子龙在跟随我的时候，我也正在难中啊。子龙啊，是真金不换的英雄汉，富贵难动其心呐，什么样的荣华富贵也打动不了他。他是我的四弟，与你呀和你家二哥云长一样，乃是我手足之将，他怎么能背我呢？三弟，你忘了，你二哥被困曹营的时候怎么斩的颜良，诛的文丑呢？哎，他这个张飞点了点头，哥哥说的也有理。哎呀，不管怎么说呀，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今天小弟我要亲自去看看，而且我得问问子龙，如果他真要是反了您哥哥，我可就对不过您了。俺就这一枪挑子龙于马下，你们随我来。说了他飞身上马了，提起丈八矛，率领二十几个军校就杀回去了。可把玄德急坏，三弟不许妄为呀。他想拦住张飞，那哪拦得住啊。张飞一口气儿带着这二十几个军校跑到了长坂桥前。三将军勒住马，挺身一看，哎呦，对面这乱哦，杀声喊声哭叫声都混沌了。三将军再回头一瞅，哎呦，自己身边带的这些人可太可怜了，一共啊是23名。张飞一想，这曹兵要杀上来怎么办呢？我得用一计。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1: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2: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意义，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开讲。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是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这一系列专题将从古代都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文化、汉代画像砖、海外考古等主题切入，通过考古这条主线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剖析中华文明起源，梳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内容由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文明探源，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走出国门，梦回玛雅，玛雅名城的中国龙。 玛雅作为世界上唯一诞生于热带丛林而不是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在科学、农业、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令人震惊的高度。公元八世纪，玛雅文明鼎盛时，有60多个独立的王国同时存在。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玛雅文明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于美洲的热带丛林，空留下成千上万座巨型石碑，绘有玛雅神话内容和伟大国王画像的神庙、宫殿和金字塔，供后人拼图。神秘的中美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更是学界和公众都热切关注的焦点。奥尔梅克文明当中为何存在与甲骨文相同的刻画符号？整个中美洲对玉器的真爱和浓厚的萨满气氛为何与早期中华文明如此神似？带着种种疑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们飞越万里，在玛雅文明的著名城邦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开始了中国学者主持的在中美洲地区的首次考古发掘项目。走出国门，梦回玛雅。玛雅名城的中国龙主讲人李新伟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

0: 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科潘遗址发掘和中美洲文明综合研究田野工作主持人。为何科潘遗址会有与中国文明因素相似的雕刻？中美洲文明与中华文明到底存在什么关联？下面吕新伟研究员向大家一一道来。
1: 很高兴周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走出国门在玛雅进行考古工作的一些心得。玛雅虽然离咱们很远，但可能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一个文明，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玛雅的神奇的历法，他们专用于祭祀的260天的历法，特别像咱们的天干地支，咱们是10个天干配12地支，他们是13个数字配20个天的名字，这样260天，一个循环。他们还有其他的更复杂的历法，大家可能还都知道，2012的传说，关于世界末日的传说，也是来自玛雅，他们对整个时间观念的认识。还有玛雅的祭祀，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玛雅的祭祀。相当的在咱们看来非常的血腥，但是是他们的文明的也是一种结晶。前几年才发现的班三巴托洛壁画里面的玛雅神话里面的有一个英雄孪生兄弟，他们在深入到冥界到地下世界去拯救他们的父亲的时候，这种做的自我牺牲的一个场面。玛雅的祭祀经常会用人把人的心掏出来敬献给太阳神做这样的祭祀。这个可能大家也都有所耳闻，也是玛雅文明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方面。还有呢，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关于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关系的猜想。前一段其实在很久以前就有这样的想法，在1930几年的时候，就有学者提出，是不是中国人最先发现了美洲，甚至在玛雅文明刚被发现的时候都有人提出这样的设想。最近呢，有人在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发现一些刻画符号，我觉得它跟中国商代的甲骨文非常相似。中美洲的文明呢，包括玛雅文明，他们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视玉器的文明，好像世界上只有2个文明，一个是中华文明，还有一个是玛雅文明，非常的重视玉器，两个关注玉文化的文明。我们在科潘，就在我们正在发掘的遗址，有一个石刹，这个石刹就像咱们北方的土炕一样，但它的炕的前面呢是用石头镶嵌的。这个石塔上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雕刻，月亮女神怀里也抱着一只玉兔，跟中国非常的相似。那么玛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我们看其他的重要的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包括两河流域的文明，还有印度河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埃及文明，这些文明他们其实相对都在旧大陆，相对是比较集中的，而且这些文明之间在很早很早以前都发生过密切的交流。只有玛雅文明与所有的文明都相隔万里，这样一个独特的文明，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自己的独特性，跟中国文明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中国考古学家为什么要跑那么远，远渡重洋到中美洲的丛林里去发现去发掘这么遥远的一个文明的遗址？我想呢，今天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先给大家把整个的中美洲文明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这样大家有一个背景。很多人想到中美洲文明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提到玛雅文明，甚至有的人可能认为中美洲就是一个玛雅文明。实际上呢，中美洲呢是有多个文明，此起彼伏的有多个文明，大家最熟悉的玛雅文明

只是其中的一个。大约在离现在3500年前后，大约就相当于咱们的商代，基本相当于咱们的商代。在这个时候呢，中美洲呢，它的社会发展孕育出了第一个文明，就是叫奥尔梅克文明，就在墨西哥，主要在墨西哥湾地区。它呢被称为整个中美洲文明的母文明，是现在发现的，中美洲发现的最早的可以称作文明的这样一个文化。这个文明最有名的就是大巨石人头像，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它是武士的形象，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个就是当时的统治者的国王的形象。奥尔梅克文明，奥尔梅克文明最开始它有一个中心叫圣劳伦佐，圣劳伦佐的这么一个地方，大家可以从这个大头像跟人的对比上看这个头像有多么的巨大。雕刻起来实际是非常复杂，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金属工具，他们完全是用石质的工具来雕刻这些石像。现在有一些考古学家就试着去仿制这个石料的开采，还有这个雕刻这个石像，现在都没有实验成功。所以当时的那些雕刻家他们有很高超的技艺。在大约3000年左右的时候，圣劳伦佐这个文明中心呢就衰落了，奥尔梅克文明呢转到了另一个中心，叫做拉文塔。拉文塔这个地方，拉文塔这个遗址非常的大，像一个城市一样，有200多万平方米，里面呢就有各种各样的建筑，其中呢就包括这个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用土堆起来的，高达30米，在当时呢整个的中美洲呢是最高大的建筑，整个这个城市呢都有一定的布局，有仪式的举行仪式活动的中心，还有生产生活的地方。拉文塔这个遗址发现了非常有名的大型的祭祀坑，这个祭祀坑非常大，边长有23米，非常大的祭祀坑，里面有28层跟28层，用了1000吨的蛇纹石。蛇纹石在中国的古代其实也算一种玉，像玉一样的，用蛇纹石摆着各种各样的神秘的图案，有很多图案到底什么意思现在也没有解读出来。这一层呢就是有485件蛇纹石呢组成了一个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面具一样，考古学家做的一个复原图，表现当时他们摆放这个图案，然后再举行祭祀的情况。这些呢都说明呢，像这个奥尔梅克这些大型的石雕，还有大型的这个像城市一样的大型的遗址，高大的金字塔，还有巨大的祭祀坑，都说明了当时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所以大家管它叫做奥尔梅克文明，认为它是整个中美洲的母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呢，但是它也在公元前400年的时候，相当于咱们战国时代的，战国时代就也是消失了。它存在的时候就对周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消失以后呢就有几个文明同时就兴起来了。其中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在现在墨西哥首都附近的提奥提化卡文明，还有墨西哥南部的瓦哈卡文明。说玛雅文明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提奥提化卡，墨西哥城的提奥提化卡文明。提奥提花卡文明呢在公元前后，大约相当于咱们的汉代时候就兴盛起来了，出现了非常高大的金字塔，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城市，有面积有20平方公里，规模非常的大。最主要的呢是有一条大道，考古学家叫它死亡大道，因为边上的很多建筑里面都埋了很多的墓葬。死亡大道两边呢，一端呢有一个月亮金字塔，然后还有非常高大的这个太阳金字塔，非常的高大，底边长了216米。在月亮金字塔下面呢，就发现了就在前几年有很重要的发现，是日本考古学家主持的工作，他们用特殊的设备来探测这个金字塔，发现金字塔。

底下呢有墓葬，在墓葬里面呢发现了这个大量的人骨，有些人呢明显是被砍头殉葬这个，里面还发现了鹰还有美洲豹这些遗骨。这个墓葬呢为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活动来进行的一次活动留下来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墓葬。这个提奥提瓦坎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呢，就是叫羽蛇神金字塔。羽蛇神金字塔下面也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其中呢有一批墓葬呢，他们都带着用人的上颌骨，用人的上颌骨做的像项链一样的这样的装饰。考古学家推测呢，他们就是提奥提瓦坎的武士。提奥提瓦坎的武士，他们死了以后呢，在祭祀活动中埋在了这个羽蛇神金字塔下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文明的它的强大的武力，还有它对祭祀的这些仪式活动的重视。最新的一个发现呢，就在前几年被评为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的一个发现，就是在这个羽蛇神金字塔下面在发现了一条隧道。这个隧道的入口呢，在羽蛇神金字塔前面的广场上的一个入口。有一次下大雨，下大雨这个入口塌陷了，考古学家沿着这个塌陷的这个入口挖下去，发现它是有一条隧道，长100多米，直通到这个羽蛇神金字塔的中心的下面。在发掘的过程中呢，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还有蛇纹石，各种各样的遗物，还有雕刻的非常精致的海螺，还有采集了大量的标本。从这些标本里头能够发现15000多种植物的种子。所以这条隧道是举行过很多次的仪式活动。考古学家在这个隧道的尽头呢发现了3个墓室，他们希望会有重大的发现。因为到目前为止，提奥提瓦坎非常著名的、非常规模非常巨大的一个城市，现在还没有发现高等级的，像是提奥提瓦坎国王的墓葬还没有发现，但是考古学家希望能在这里面呢有重要的发现。在提奥提瓦坎呢还发现了像王宫这样的建筑，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壁画，表现的就是一个提奥提瓦坎的武士的形象。他的眼睛有一个圆圈，这是带着一个圆环一样的装饰掩饰。因为提奥提瓦坎他们传说中的战神和风暴神特拉洛克，他的眼睛呢就是这种环眼，所以提奥提瓦坎的武士呢都戴着一个双环眼镜。他的一个手呢，右手扶着的就是一种头标枪，他的这个左手呢举着一个黑曜石的一个弯刀，来看弯刀上插着一颗人心，这个人心向下面滴着血，表现了一个很威风的提奥提瓦坎武士的形象。提奥提瓦坎强大的武力，还有金字塔、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和羽蛇神金字塔表现出来的他们那种很强大的、很发达的宗教，都对整个中美洲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包括玛雅地区。现在很多考古学家认为呢，提奥提瓦坎他们强大的扩张对玛雅地区形成的最初的这些城邦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很有名的一个就是在玛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叫提卡尔，在现在的危地马拉境内。在提卡尔遗址的玛雅的石雕上呢，在它的象形文字的记载上，就我们可以知道，在公元378年，大概相当于咱们的三国魏晋时期，提奥提瓦坎的将军呢，他就入侵了提卡尔，他扶植了一个提奥提瓦坎自己的王子，当了这个玛雅城邦的国王。从此以后呢，提卡尔就成了玛雅国世界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城邦，非常强大的一个提卡尔城邦形成了。在另一个地方，就是在玛雅世界的西部，也同时形成了一个叫帕伦提这个城邦。
也开始形成，也受到了提奥卡的强大的影响，出现了大规模的王宫的建筑，还有金字塔。

0: 科潘呢，就是盛产这种绿色的玉，法兰奇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也表现出了强大的武力。玛雅世界，整个呢，包括这个是墨西哥的部分，墨西哥的部分包括尤卡坦半岛是现在的墨西哥，高地部分呢，包括提卡尔这个低地，有一点低地和高地交界的部分，和这个高山的地区是现在的危地马拉。科潘呢，在现在的洪都拉斯，还包括现在的伯利兹的一部分，这个就是整个的玛雅世界的范围，大体可以分为高地，还有高地低地交接的部分，还有低地这三个部分。科潘呢，它实际是在玛雅世界的东南角，并没有在玛雅世界的中心，但是因为科潘呢，它有大量的玉器的控制着非常重要的玉器的资源，所以呢，在玛雅世界里面是非常的强大，而且呢，艺术非常的发展，大家呢都管它叫玛雅世界里面的雅典，在玛雅世界里就像在希腊世界里的雅典那样的位置。整个的玛雅世界呢，就像特别像咱们可能比较了解的希腊世界一样，分成不同的城邦。他们从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一个帝国，从没有说有一个国王征服了所有的城邦，成立一个玛雅的一个王朝帝国，没有，一直是以这个城邦的形式存在，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城邦可能控制着其他的一些城邦，像春秋战国的这些春秋五霸一样，会有这样强大的城邦，但是从没有统一过。玛雅呢，他们是有文字的，他们的文字呢会雕刻在石碑上，会雕刻在石祭坛上，有时候会雕刻在神庙的墙壁上，有的时候呢会雕刻在神庙的门楣上，有一些还会雕刻在一些木质的器物上面，有时候会雕刻在骨器上，还有呢他们会有很多陶器，陶器上呢经常也会有表现各种内容的图像，里面也会有简单的文字记载。同时呢，他们当时其实也是有书的，像书一样，那些书呢可能是用兽皮或者是用树皮布做成的，上面呢抹上石灰，抹上白灰，然后在白灰上呢写上文字，绘画上图画。但是这些书籍呢，很多书籍都在西班牙殖民者他们征服玛雅世界的时候全都被毁掉了，因为当时他们认为这就是异教的东西。现在呢只保存了四个主要的这个书，英语叫 Codex， 那种折叠的折页的那种折叠的书，很厚的折叠的书，只保存了四部残本。我们了解玛雅的历史，主要呢就是从这些残存的这些文字记载和图像上来了解这个玛雅的历史。所以玛雅的它的时代其实相当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大概相当于这个时间段，公元的300多年、400年到公元的900年，这500年的时间。但是它的研究方法呢，在考古上有一点像中国研究商代一样，因为文字记载很简单，我们没有留下来我们那么多的史书，所以考古发掘的方法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对于科潘来说呢，科潘的历史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了解科潘历史的一个文献的就是这个祭坛，一个方方的一个祭坛，叫考古学家把的编号是 Q 号，按照英文字母编的，这个是 Q 号祭坛。
1: 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吊柜矮一点点，
1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5: 灯光亮一点点，
1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5: 字号大一点点，
18: 3.68块，看清楚了。
15: 声音小一点点，
1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5: 路宽一点点，
1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5: 坡缓一点点，
1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5: 桌椅多一点点，
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4: 挺好的，挺好的。
1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9: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6: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0: 出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5: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4: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余华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十八岁的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心里想的是早晚能找到一家旅店，然而一路上却没有了旅店。黄昏了，我终于搭上了一辆拉苹果的卡车，像个社会人一样给司机递出了烟之后，我上了车。然而没多久，汽车抛锚了。请继续欣赏余华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
4: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6: 我仍在汽车里坐着，不知该怎么办。眼下我又想起什么旅店来了，晚霞则像蒸汽似的在升腾，旅店就这样重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并且逐渐膨胀，不一会儿便把我的脑袋塞满了。那时我的脑袋没有了，脑袋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旅店。司机这时在公路中央做起了广播操，他从第一节坐到最后一节，坐得很认真，坐完又绕着汽车小跑起来。司机也许是在驾驶室里待得太久，现在他需要锻炼身体了。看着他在外面活动，我在里面也坐不住，于是打开车门也跳了下去。但我没有做广播操，也没有小跑，我在想着旅店和旅店。这个时候我看到坡上有五个人骑着自行车下来，每辆自行车后座上都用一根扁担绑着两只很大的箩筐，我想他们大概是附近的农民，大概是卖菜回来。看到有人下来，我心里十分高兴，便迎上去喊道：老乡你们好。那五个人骑到我跟前时跳下了车，我很高兴地迎了上去，问附近有旅店吗？他们没有回答，而是问我车上装的啥。我说是苹果。他们五人推着自行车走到汽车旁，有两个人爬到了汽车上，接着就翻下来十筐苹果，下面三个人把筐盖掀开往他们自己的筐里倒。我一时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情景让我目瞪口呆。我明白过来就冲了上去，责问你们干什么。他们谁也没理睬我，继续倒苹果。我上去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手喊道：有人抢苹果啦！这时有一只拳头朝我鼻子下狠狠地揍来了，我被打出几米远，爬起来用手摸了一摸鼻子，软塌塌的，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一样流。 可当我看清打我的那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时，他们五人已经跨上自行车骑走了。司机此刻正在慢慢的散步，嘴唇翻着大口大口喘气。他刚才大概跑累了，他好像一点也不知道刚才的事。我朝他喊，你的苹果被抢走了。可他根本没注意我在喊什么，仍在慢慢的散步。我真想上去揍他一拳，也让他的鼻子挂起来。我跑过去对着他的耳朵大喊，你的苹果被抢走了。他这才转身看了我起来。我发现他的表情越来越高兴，我发现他是在看我的鼻子。这时候坡上又有很多人骑着自行车下来，每辆车后面都有两只大筐。骑车的人里面有一些孩子，他们蜂拥而来，又立刻将汽车包围，好像人跳到汽车上面。于是装苹果的箩筐纷纷而下，苹果从一些摔破的筐中像我的鼻血一样流了出来。他们都发疯般地往自己筐中装苹果。才一瞬间功夫，车上的苹果全到了地下。那时有几辆手扶拖拉机从坡上隆隆而下，拖拉机也停在汽车旁，跳下一帮大汉开始往拖拉机上装苹果。那些空了的箩筐一只一只被扔了出去，那时的苹果已经满地滚了，所有人都像蛤蟆似的蹲着捡苹果。
1: 我是在这个时候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的，我大声骂着，强盗，扑了上去。于是有无数拳脚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都被揍了，我再也爬不起来了，只能看着他们乱抢苹果。我开始用眼睛去寻找那司机，那家伙此时正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坡上又下了一些手扶拖拉机和自行车，他们也投入到这场浩劫中去。我看到地上的苹果越来越少，看着一些人离去和一些人到来，来迟的人开始在汽车上动手。我看着他们将汽车玻璃卸了下来，将轮胎卸了下来，又将木板撬了下来。轮胎被卸去后的汽车显得特别垂头丧气，他趴在地上，一些孩子则去捡那些刚才被扔出去的箩筐。我看着地上越来越干净，人也越来越少，可我那时只能看着了，因为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现在四周空荡荡的，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还停在趴着的汽车旁。有个人在汽车旁东瞧西望，是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看了一阵后，才一个一个爬到拖拉机上。于是拖拉机开动了，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朝我哈哈大笑，我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可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我看着拖拉机爬上了坡，然后就消失了，但仍能听到他的声音，可不一会儿连声音都没有了。四周一下子寂静下来，天也开始黑下来。我仍在地上坐着，我这时又饥又冷，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在那里坐了很久，然后才慢慢爬起来。我爬起来是很艰难，因为每动一下全身就剧烈的疼痛，但我还是爬了起来。我一瘸一拐地走到汽车旁边，那汽车的模样真是惨极了，它遍体鳞伤地趴在那儿，我知道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了。天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哀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哀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了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身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冷。
6: 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里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体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了一点。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 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我记得自己在外面高高兴兴地玩了半天，然后我回到家，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我扑在窗门口问：“爸爸，你要出门？”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
0: 不，是让你出门。”“
6: 让我出门？”“
0: 是，你已经18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6: 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1: 好了，朋友们，余华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我们欣赏完了。《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的成名作，发表于1987年第一期的《北京文学》。小说选取的故事是一个18岁的男孩初次出门远行所经历的生活片段，写了成长中的挫败与收获。他表达了人生是复杂而曲折的，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遭遇到种种艰难和挫折，道理大家都懂，但余华胜在表达的强烈文学性上。无论是结构、情节、人物设置，还是语言风格，都显示出一位有实力的作家的功底。这篇小说已经入选高中语文课本。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5: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7: 结镇孟门的卢太尉一见李毅，大喜过望。他虽记恨李毅目中无人，但落下才子的儒雅风流却又使他为之侧目。为了笼络李毅，巩固自己的权益，他决定招李毅为婿。当李毅告知他家有爱妻霍小玉的时候，卢太尉一阵狂笑，使他不寒而栗。哼，别说什么小玉，就是大玉，我也能将它化为灰烬。从此，李毅被软禁在太尉府中，卢家权倾朝野，他无力抗争，可他又不敢有负于霍小玉的盟约。他就这么不清不白地待在卢府，他哪里知道，此时的霍小玉已忧思成疾，奄奄一息。3年过去了，音信渺茫，霍小玉心急如焚，他供佛求道，行施布善，祈求冥冥中的神明去为他找回久别的亲人。不到半年光景，小玉便囊空如洗。然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并没有给他带来吉祥的音讯，好心的鲍四娘赶来告诉他的却是李毅入赘卢府的传闻，霍小玉病了。他忽然醒悟到，那爱的誓约给他带来的是一片空话。他拔下当初作为定情信物的紫金钗，让丫鬟婉纱拿去当了。他需要钱，他要让人帮他找回薄情郎。我别无所求，指望临死之前能见他一面。又是一个风雨凄迷的秋日，老玉工侯景仙送来典当金钗的100000钱。霍小玉的紫金钗被卢府买去了，要为卢小姐新婚插戴，这证实了李毅入赘卢府并非讹传。躺在床上的霍小玉支撑起身子，一把抓起那装钱的盘子，用力往地上一砸。十郎啊，你竟如此薄情，我还要这钱有何用啊？钱哗哗啦啦撒了一地，似乎为小玉的不幸而叹息。 困居卢府的李毅此时其实也在长吁短叹中苦熬时光。为了让李毅忘掉霍小玉，卢太尉又生奸计，他让人将紫金钗送给李毅，谎称霍小玉已卖钗改嫁。睹物思人，李毅悲痛欲绝。卢太尉趁机再逼婚事，李毅悲伤地摇了摇头。他要想办法走出这牢笼，他要去找回心爱的小玉，责问他为什么赴约另嫁。十月牡丹开，李毅的好友韦夏卿装扮成无相禅师，请李毅前往崇敬寺观花。在层层军校的护从下，李毅终于获准走出了卢府的大门。从韦夏卿口中，李毅方知爱妻忧思成疾，奄奄待毙。牡丹花争奇斗艳，然而李毅哪有心思观赏啊？正当他垂泪无语、暗自沉吟之时，忽然一个黄衫大汉匆匆走来。足下就是李十郎吧？久闻大名，我家就在附近，请过来稍坐片刻。不等李毅回话，早有两个狐奴牵马过来。只见那黄衫大汉轻舒圆臂，将李毅提到马上。等到众军校明白过来，眼前只剩下马蹄惊起的一片尘土。自从得知卖差卢府以后，霍小玉的病情日渐沉重。这天早晨，郑六娘照例来到卧室安慰女儿。见母亲进来，霍小玉微抬了一下头。妈妈，快准备酒饭，李郎今日要来。孩儿啊，别说胡话了。郑六娘为女儿拉好被角，眼泪扑簌簌地落下。
2: 是真的，昨晚孩儿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黄衫大汉送我一双鞋，我想这鞋就是说我们夫妻还能同鞋连理呀。砰砰砰，
7: 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2: 是他来了，晚莎，快开门。
7: 霍小玉挣扎着爬了起来。门开了，一群狐奴和一个黄衫大汉簇拥着李毅走了进来。
8: 李十郎，在下就是山东埋名豪客，路见不平，故来相助，就此拜别。
7: 说罢，率领众狐奴如风而去。小玉扶着晚莎的肩膀蹒跚而出，她无声地望着李毅，苍白的脸上满是哀伤和悲戚。酒饭摆了上来，李毅双手捧起一杯酒，满面羞惭地走到小玉面前。小玉，霍小玉劈手夺过酒杯扔到地上，酒杯碎了，黄酒洒了一地。
2: 李郎，你堂堂男子竟如此负心，害得我红颜未老便饮恨黄泉，高堂老母无人奉养。李郎，你
7: 霍小玉眼前一阵发黑，昏倒在地。
2: 小玉，小玉！
7: 李毅一把抱起霍小玉，失声痛哭，全家人顿时乱作一团。夜幕悄然垂下，微风送来对面高楼上飘渺的笙歌。小玉斜偎在李毅的臂弯里，静静地听李毅倾诉着别后的一切。看到李毅拿出紫金钗表白心迹，他原谅了李毅。

0: 天天刚亮，朝廷信使再次来临，霍府上下一片惊慌。
1: 恭喜大人，圣上对府上各位都有恩封。
0: 原来那黄山大汉神通广大，竟暗通宫廷，将李毅和霍小玉的冤情启奏皇上。圣主龙颜震怒，当即削去卢太尉的官职，加封李毅为贤集殿学士、鸾台侍郎，封霍小玉为太原郡夫人，郑六娘为荥阳郡夫人。听完了宣封，全家人这才舒了一口气。
2: 朋友们，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4: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5: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6: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7: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5: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反对浪费，
9: 厉行节约，
10: 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1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5: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6: 哇，你好帅啊。
15: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7: 哎，这几天。

0: 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0: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4: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3: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4: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3: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5: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6: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5: 有的成熟动人。
7: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5: 有的恢弘大气。
8: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5: 有的扑朔迷离。
9: 我还有个机会吧。
5: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0: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
11: 大家邀请到的是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影视文化策划人王斌老师。哎，王老师您好。
12: 大家好，你好。
11: 就是在这几部电影之后，您是从2006年开始就
12: 离开电影，
11: 主要就开始一心一意的从事这个文学创作。
12: 对，
11: 那方便透露一下原因吗？
12: 可能有些理念越来越不一样了嘛。我觉得人各有志吧。我不是一个物质主义者。如果我为了一些蝇头小利，为了一些什么这个，我就应该放弃一些我基本的一些人文立场。但是呢，我依然觉得我的朋友们，应该和我是同类人，就是无论这个市场商业化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我们基本的人生价值观，我们基本的一些精神追求，我们理想主义者，哪怕是已经被现实打得已经很不堪了，但是我们依然最好能够坚挺的站立起来的那么点东西，不要全部都丢了。当我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和我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做朋友嘛。你也知道，有时候三观不一样的时候，你做朋友是很难的
11: 啊。对对对，
12: 对不对？这个时候为了维系一个好的朋友关系，不至于大家为一个最后为一些东西发生冲突，你想看在最艰难的那些时刻，我们都一路走过来了。我们在今天时代如果出现问题，它真的是起码不好看，那么我们就甘去风头羊。我就选择了一种贫困，选择了一种贫困的生活，就是一分都没有了，我坚持写完我那些小说，而且我根本不知道它能不能发表。
11: 走文学的路啊，比较的辛苦啊，而且会相对来说更清贫一些。
12: 对，
11: 那可能不能像影视作品那样哈，
12: 对，
11: 带来那么丰厚的经济收入。
12: 对，
11: 但是您也宁愿这么去选。
12: 对对，因为这是你内心有一个召唤，你愿意活得像一个更真实一点，不想成为一个你自己都讨厌的那个人。
11: 那您最初哈对文学感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2: 15岁读莎士比亚，那当兵啊，那时候我在当兵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而且是一个侦听员，就是搞侦察，我是侦察兵，我当了5年兵嘛。
11: 复员了之后啊，需要给自己有一个人生的规划或者想法，对吧？其实有很多路可以去选择。我也谈到了莎士比亚对您的影响，
12: 对吧？
11: 这个影响能够直接影响到您今后的这种职业道路的选择吗？
12: 这个当时是没有想过这个。粉碎时光之后，接着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特别令人鼓舞的现象，隔一段时间会宣布有哪几部世界名著解放。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为了买那个书，我是头天晚上7点钟带一个报纸就到那个图书馆门口站位坐在那儿，到第二天早上9点钟开门去买书，因为你怕去了就书是有限的。那个我们年代那个时候是这么读书的，你们都没有办法想象。然后大家来了之后，人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因为我都一般都找到嘛，我就会带一个白纸撕下一条给大家发号，发到 20号的时候就不发了。为什么？我们知道就有20个人共同维护秩序，后面就不会乱了。然后来了之后，有很多人比我年龄大的，他们是当过知青的，就那整个晚上大家盘腿坐在地上就谈这10年中的经历。
11: 他真的一晚上不睡？
12: 一晚上不睡。他，你注意，他是隔几天宣布有几个。
11: 对。
12: 第一批宣布的是有安娜卡尼娜，安娜卡尼娜呢是上下两侧，上下两侧居然用的一个是大三七二开，一个是小三七二开，用的纸张都不一样。那第一次出的，显然是两个印刷厂印的。所以一个是上册是小三七二开，是用了报纸的那种灰黑的那种那个纸、那个用的是透明那个白的那薄一点的好纸。
11: 哦，
12: 一套书里面同时卖是两本不一样的。但我非常怀念那个年代。那个年代你想看，在那整个晚上大家开始感受到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变化。开始我们可以在书店里，哪怕经过一个晚上的煎熬，我们可以买到我们过去只能听说根本看不到的书，充满了巨大的神秘的诱惑。
11: 比如说隔一段时间公布几本书可以买到了，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公布？
12: 报纸，就晚报和日报
11: 啊。每次能公布几本呢？
12: 我记得最多的时候应该是6-7本吧。
11: 那您一次能买多少？
12: 就一次全买啊。
11: 哦，
12: 全部买。
11: 那您还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公布可以有很多这个外国文学名著我们可以读的时候，您最开始买的是哪几部？除了安娜卡列尼，
12: 我刚才不讲的安娜卡列尼，然后那个高老头，好像还有雨果的那个笑面人。
11: 拿回去之后就如此，
12: 哎呦，兴奋呐、都翻一翻都舍不得，就搁在那个地方，你就觉得是，就是，我今天都觉得那个心情怎么那么奇怪？这种心情你们是体会不到的，
11: 真的是，真的是。
12: 但好在我这绘声绘色这么一讲，你能多少感受到一点？
11: 感受到一点，
12: 对。
11: 那除了工作的时间都在阅读吗？
12: 工作太差了嘛，嫖懒工嘛。然后呢，那时候我的那些身边的人都考大学去了，我不敢考，为什么呢？因为我数理化太差了啊，历史也太差了。然后呢，这个那个时候我开始跟大家一块复习了一段时间，发现我根本，因为我拒绝背东西，怎么背也背不进来，我就觉得我不能考试了，就我就放弃，继续当我的工人吧。所以我在路上也不可以见同学，因为大家都七八年都考上大学了。我就是跟我的战友们，很当兵的战友们，有很多没考上大学的，没考大学，因为他已经提干了嘛，他们有的就会再回到江西南昌。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我将来有天我要当作家。所有的人用目光看我的时候，绝对是蔑视的看着我。因为我当兵很小，我15岁，在他们眼里，他们年龄都比我大，在我眼里你这个小屁孩你还当作家。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当作家，自我鼓励自己，自己激励自己。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成为了作家。那再往后就那个出版那个外国名就开始正常了嘛。那时候我就经常到书店，有没有外国小说？有我就买。
11: 嗯，对，
12: 就不管的。
11: 对，因为那个时候书店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都会隔着一个柜台。
12: 哎，对，
11: 对吧？
12: 对对对对。
11: 我小时候有过一段时间是那样，
12: 有玻璃柜台，
11: 玻璏柜台，我得趴着看。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1: 得趴着看。
12: 对，
11: 我然后还得跟服务员说啊，我想这本您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
12: 啪，那个下面的玻璃那个推门推开。
11: 对对。
12: 那就是这本吗？哎，是这个概念。对。
11: 然后有的时候吧，不好意思，因为。你可能看了这本觉得我不太喜欢放回去，再让人家拿一本觉得会麻烦。
12: 哎，跟我一样。对对对，跟我一样他不好意思。
11: 一般如果3次4次太多了，我就会觉得哎呀。
12: 你知道为什么
11: 太不好意思了？
12: 不好意思吗？那个时候的服务员饭他有点不耐烦，给你那个信号，你就觉得有点哎呦，这有点不好意思，又是麻烦你了。
11: 对，那我就赶紧买吧。
12: 对对对对，
11: 就赶紧买嘛。对，我经历过一段那段时间的尾巴，所以
12: 不错，你还有
11: 一点印象。
12: 不错，你还有这个记忆很好。我说现在的孩子完全没有这个记忆。
11: 对对对，其实我已经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可以开价售书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场面，您就是80年代文学在书店新华书店那时候的场面，您也跟大家讲一讲啊。
12: 那时候进书店，是多少有点自我寒碜的，就觉得你的身份，我们那个江西南昌那个新华书店，按照我今天的记忆，在当时是弄得挺有点当时的时尚感的，干干净净的玻璃橱台，啪那么过去，那么一个棱角的这么过来的，啊，然后服务员穿的也相对比较好，比一般人要显得干净。显得要更有点身份感，
11: 对，整都是整齐的制式的服装，
12: 对、对，对所以你对的就去了有点敬畏啊。然后尤其你比如说，尤其是这个江西省图书馆，很多人会到图书馆去看书，就是他买不起书到图书馆看。我在那个之前我没有去过图书馆一次，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有几次走到图书馆的门口了，站在那，我不好意思进去了，强烈的自卑感，这可能跟我当时工人的身份有关。我不可能想到在几年之后我居然成了省图书馆的其中的一员，而且居于一个重要的位置，图书馆研究辅导部的一个资源，也因为这样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进图书馆你看书更方便了，
11: 对，
12: 而且有更多的时间去写点自己东西了嘛，
11: 对
12: 对吧，是这个，这就不说了。我们现在谈80年代，我刚才跟你讲图书馆讲书店， 我就讲到除了买书那一段之后，后来买书我就进入了80年代，而且那个80年代的新华书店那个面貌和70年代也不一样了，变得更好了。我们那个图书馆在当时可以说比任何一个单位都要显得时尚和高贵。80年代是这样的，就是你时常能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让你极为振奋的小说，比如说我第一次在文汇报上读到的一部小说叫《伤痕》，吴锡华的《伤痕》。今天你看《伤痕》，你会觉得小说太一般了，当年怎么可能会造成全国性的轰动？对不起，当年看到《伤痕》，你知道让人激动到什么程度？你觉得你身体是就是一个火把在燃烧，整个人在燃烧，接着就是那个欲哭无泪，因为他陈述了那一段时间的一个苦难。尽管写得很赤裸裸，今天来看已经不是文学了。那个时候思想解放它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信号和刺激，整个80年代呈现出的那个向上，你总的是感受到我们的祖国正在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前进的，一直有希望。你再大的苦你都知道那个希望一直在那的，一定会往那个方向走的。
11: 但这样的话就是对80年代的文学其实产生了很大
12: 巨大的影响。伤痕文学完了之后接着叫改革文学，就蒋子龙的叫乔团长上任记，以那个为代表。改革文学就是中国开始进对国营企业进行改革了，就又深入了一步。改革文学之后才出现寻根文学，那就开始对文化，中国文化本身进行反思，又更深了一层。这个时候文学才真正进入到文学。
11: 哎，那80年代对您来讲哈，影响比较大的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您当时读的印象深刻的有哪几部？
12: 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刘循环的这个《伤痕》，再一个就是这个张承志的《黑骏马》。今天你读《黑骏马》依然是经典，它是决定我走向文学的关键性的一部。所以当时我把我这个看《黑骏马》的感受告诉文艺部的一个副主任。你要知道，当年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报纸那个报纸，只有一张最权威的报纸叫《人民日报》。那天我一去见那个副主任，就谈到《黑骏马》，很奇怪，你讲的这个思想是谁给你说的？我说是我啊。他说你的吗？我说是我。然后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写篇文章给我？我当天晚上就写出了4000多字的文章，就送去了。送去了之后呢，非常有意思的，过两天，这个副主任那个时候人真好，蹬着自行车到北京家里来找我，说是小王，你这个文章写得很好。说呢，我们的编辑部讨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坚决要发，还有一种意见说你这个思想倾向有问题，不同意发。他说这个有个稿签，本来不对外看，但是我让你看一看。他说我建议是这样的，咱们不要固执，你把他们认为不好的那些东西，比如我批判了高山上的花环，那是和黑骏马同一期《十月杂上同一期登出来的，说你把那些删掉，你就谈黑骏马，我争取给你发了，结果发出来了。你知道当时在《人民日报》发出这个东西，而且是头条。就定义了你的身份，你就是批评家。那时候一个东西就定义了你，而且在江西那么一个偏僻的地方，你在《人民日报》重要位上发了文章，所有人对你刮目相看。过去认为你王斌没上过大学，都瞧不上你。说你这里发了一个东西，哟，都是有点刮目啊，就一下子就这个命运就这么被改变了。
11: 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上
12: 文学，对，但是
11: 批评，
12: 对，
11: 文学批评。
12: 我本来想当作家嘛，结果没想到这么顺利的当了批评家了嘛，就啪啪就批评了嘛。而且那个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那个年代有太多的话想直抒胸臆，这个小说不是拐着弯说话吗？小说是呈现，但不要告诉嘛。这个是直接说，太多的话想直接说，就成为批评家了。
11: 哎，但是太多的话想直接说，批评的话也要借助某一部文学作品来批评嘛。
12: 对啊，我就借助文学作品，所以我就永远选我喜欢的作品嘛。结果我没想到选的这些作品全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最好的作品。就
11: 那时候，您除了那个《黑骏马》之外，还批评过哪部？
12: 那我刚才不跟你讲的余华的第一个论是我写的吗？刘恒的第一个论是我写的吗？格非的第一篇评论是我写的吗？我刚才不跟你说马原的第一个论也是我和吴亮当时同时第一次写的吗？当时的很多作家的这个我是最早评很多作家的。
11: 这些作品您又是觉得怎么就值得您来批评呢？
12: 当时大量的读文学作品，没有人告诉你，你读完你就觉得这个好，你就去评这个。
11: 因为现在做文学批评，很多批评家，文学理论这种功底哈，那也需要有相当的这种文学理论的功底。那您那时候在批评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那在这种就是文学理论的修养上，您又做了哪些基础性的？
12: 恕我直言，那时候在写了这么多文章的时候，还没有认真系统读过一本文学理论专著，都是读的是单篇文章。特别在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奇怪的。而且我相信，当年的很多作家成为那么好的作家，在之前他们也没有系统读过文学名著。
11: 对，
12: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读书有限嘛，但是我们经历不一样啊，这个是最大的影响。
11: 但是您一直也没有放弃您这个文学创作的道路，
12: 对
11: 吧？评论归评论，
12: 对，
11: 我写作归写作，
12: 这一直是我的最正经的要做的事情。告别影视回来第一件事写长篇嘛，而且写长篇我一直知道是很可能发表不了的，不重要。

0: 完成我的心愿。
1: 明白。
0: 而且我坚信，哪怕我不在了，这个东西有一天它会成为传世的东西。我心里非常明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和张艺谋导演一块合作那么多电影的过程当中，有时间去创作吗？
0: 没有，在那时候会读点书。我觉得那时候整个九十年代的心态是有问题的，就读书都不安静，心态不安静。其实我真正大量读书是离开电影圈之后，这多少年来，我读的书太多了。因为我不喜欢系统的读啊，但是我喜欢读经典，主要是哲学。所以什么康德呀、黑格尔呀、海德格尔啊、维特根斯坦啊，再早一点的柏拉图，他们书我都读。但是我永远是读我自己最喜欢的那些，比如哲学，我最喜欢海德格尔，你就海德格尔；黑格尔就黑格尔，就我永远读跟我最近的那个书。我不想按照学院的那一套来。
1: 但是这样的话，会不会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
0: 我是一直内心里骨子里是非常反感学院派的那一套循规蹈矩的那个所谓的学术规范。我非常讨厌的学术规范。你注意这个，每一次文学革命和电影的革命，都来自于对学院派的反叛。包括绘画，因为那套规范是，成为这个某某作品最后被这样说成经典了，好，进入了美术史或者进入文学史或者进入电影史。你当你具备了自己的那种眼光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量的不在这个史记载的或者不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范畴里的作品，是要好过他们的。你已经有一套评价体系了，你不要听他们的，你完全按照自己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表达，如果人们愿意去阅读我的书，会发现经常会说我王老师，你的书里面会充满了很多闪光的点。为什么？我读的所有东西一定要经过我的自我消化，要变成我的语言和我的思想，所以我就能够独立地发出我的声音。所以我希望未来的这个孩子们，你们在读书的时候，当然你们没有办法要按照一套教学规范，因为你们需要考试，需要，但这个你们永远记住，要学会一套自己的读书方法，独立思考比什么都重要。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书的那个时代的一些过往哈、那么您在八十年代以后从事这种影视编剧之前这一段时间，您读的书主要偏向于什么类型的书呢？
0: 早先是弗洛伊德，因为那时候弗洛伊德正火的呢，而且你读弗洛伊德读到什么程度呢？是你看什么都是弗洛伊德。看什么问题是他，你包括那个写那个余华的那个余华的作家论是叫余华的死亡意识，用的理论是什么？弗洛伊德。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开始我就开始关注到了叫文化人类学啊，这个是对我影响其实挺正面的啊。这文化人类，所以我在谈文学作品的时候，评论文学作品的时候，我记得有时候中国有个很有名的，当时有个我们上一代的批评家叫雷达，曾经有一次说，哎，他王斌，我发现你的这个你好像这个第六感比较发达，听小说总是跟人家不一样。这个一个是跟我读书不喜欢按照规范读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弗洛伊德也好，文化人类学好，这其他的哲学也好，这混杂出来会让我形成一个我自己的思考和反应方式，所以他就出来东西可能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所以这也能够解释最开始的时候您是为什么就突然就发现余华尚未发表，连在收获上还没有发表的那个活着的闪光之处。
0: 对 对, 对, 对，
1: 从事文学创作啊，它是一个孤独的寂寞的一个过程啊，甚至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要排除纷扰，沉浸在自己所创作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的时候啊，甚至是离群所居的。不过影视之前您所从事的影视是要跟人打交道的啊，又是一个
0: 是喧嚣的，
1: 对，喧嚣的，纷繁复杂的，如此巨大的差异，会不会有这种很大的心理落差，你会觉得不适应呢？
0: 我的心理落差不在这，我心理落差是离开电影圈之后我就知道我没有收入了，这个时候我就要降低我所有的生活成本。在这个之前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啊，没有坐过地铁，我就要开始坐公共汽车坐地铁，而且我一定要选择最不会做饭嘛，选择最便宜的地方。在最初的时候我必须承认，在最初的时候非常的无所适从和不舒服，甚至我坐在公共汽车上坐在椅子上往外看，我就害怕别人突然看到我，哎，这王老师现在就居然落魄到这个程度了。我今天会为我的曾有过这种感到羞耻，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这就意味着我在很长时间里其实我自己已经开始不对了。当然我很快就把这叫过来了。我很有意思的就是，尽管呢电影圈是喧嚣的，是嘈杂的，是唯利是图的，是这么一个圈子，那么文学呢是特别孤独清贫的，甘于寂寞的。但是我一坐在电脑前，我进入我的想象的时候，我心特别安静，就是我进入到了一个我想象的空间，我想象的世界和我那个想象的人进行对话。 很多人说我非常会写人物，我如果写这小说的时候，我小说从来不构思，但很多人说我特别会写故事，我从来不构思，人物都在写的过程过来的，只要他过来，我在几秒钟之内我就知道他是谁。什么叫我知道他就是谁？就我写出来这个人，你认为这个人物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但是我就是几秒钟决定的啊。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小。

0: 点，因为它很忠实地记录了我从少年到青年的一些心路历程，所以后来我写小说拿起来就很顺。是，你讲得很对，就是我离开电影圈之后，有一度曾经经历过轻微的抑郁症，就每天早上起来睁开眼，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感，就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但是我又知道我想做什么。当我有一天开始写长篇的时候，我就知道，就像余华对我的第一部长篇小处女作那个月写的话，就是王斌终于找到了自己。他给我电话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适合干写小说的。他看完我小说之后，给我，当时我不知道我写的算不算小说嘛，自己都不知道。我认为我还问余华算不算小说，所以余华有我老朋友，他给我说他说的是真话，就是你适合写小说。当时这个话就不，就这个过程，我估计有个半年吧。后来我会觉得很充实，就你写作的时候会觉得很充实，就是这种充实完全战胜了你的清贫，甚至战胜了你的孤独和寂寞。我是完全可以不孤独和寂寞。你想，电影圈和文学界，我当年是在顶尖的圈子里，我要重新去结识他们，不难嘛，对吧？但是不是，我发现许多朋友不是当年了，这点是我最大的意外。就是当我在整个90年代没和大家接触搞电影，但我回来再见一些很多朋友，我发现不是当年那个人了。那么，既然不是当年那个人，我又渴望着去重新去建立这种精神上的那种关系，他已经不在了，我何必再交往呢？
1: 其实每个人一生这几十年，总会面临一些改变和选择哈。那您讲到那时候，2006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您已经不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了，可以这么说，是吧？啊，应该是已经就是一个中年人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要面临一个人生的重大的选择和改变。因为其实很多人哈，就是到了您在2006年的那个年纪，他往往就会觉得，哎呀，就这样吧，啊，就像您所说的，苟且着过，不是也能过这么一辈子吗？最后不是也是过了这么一辈子吗？我何必在这个年纪还要勉强自
0: 我知
1: 己
0: 道你
1: 呢？
0: 的中年危机，这个我一点都没有，
1: 是吗？
0: 我至今我没有这个年龄意识，还真的没有，所以我现在跟那个年轻人交流一点障碍都没有，特别奇怪。你看我除了写那个三部曲之外，我写的长篇小说都是写当代青年的，写当时预出来的时候，80后是青年的年龄，认为写的是他们；后来90后读，认为写的是他们；2000后也认为写的是他们。
1: 是吗？
0: 对，好的小说一定是跨越时代的，就像你今天看《战争与和平》的那个安德烈，安德烈是那个年龄大概是30岁上下，那是19世纪的人，你认为就是今天30多岁人也是这样，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1: 您现在这个文学创作哈，刚才您谈到了您创作的小说，那您现在主要是倾向于什么样的题材呀？
0: 我现在正在写的一个，估计出来有60、70万字的，是我曾经在喜马拉雅，也就随口说了60节电影课。然后这个现在有种技术，就是你的这个说的东西可以瞬间转换成文字。有个朋友把它转换文字发给我了，因为很多人说它好嘛，我自己因为随口说的，我一直不认为好，别人认为说好，那我就把它弄成文本。结果没想到弄成文本就需要添加很多内容啊，那个书将来出来会有点意思。我现在就是每天趴在电脑上1个多小时，不多。我原来写小说是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
1: 也不多，
0: 也不
1: 也
0: 多，
1: 不算
0: 对，
1: 多，
0: 就是每天就因为我要保持脑力最充足的时候，经过一个晚上起来，早上吃完早饭喝一杯咖啡，电脑上一坐，这个脑力是最足，在最初的状态下把最好的文字码下，随后一定疲惫的，只是我不知道，不写了，读书，养成这个习惯。现在在弄这个小说，我肯定要写，但是我要写怎么写，还要考虑考虑。
1: 那您觉得哈，这种影视和文学到底是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0: 我一直认为文学远远的高于影视，文学是艺术之冠。我的观察是，所有最好的音乐家、作曲家、最好的画家、最好的电影导演，他骨子里首先是一个好的作家。因为我们艺术的思考，你首先是通过文字来思考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除非你是动物。你只要是人，你一定要通过文字思考，而文学会促使你在文字思考上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和境界。当它转化为绘画、转化为作曲的音符、转化为影像的时候，虽然你看不到文字，但是那些东西都在，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所以，我从我的角度来说呢，这个电影呢，是我从事过的、曾经从事过的一段经历，而文学是我的使命。就这么个关系。电影，它的这个工具性，它的工具，限制了它可以深度的挖掘人的心理。它不可能去纵向的把人的心理活动给表现出来，因为它是物质还原的，对不对？这是文学是能够达到的。文学既可以平面的像海明威似的，就客观的像电影镜头的去描述你，又可以纵深的把你的心理活动一层一层的层层剥离出来。这就是文学高明的地方。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有些电影大师厉害，比如齐斯诺夫斯基，比如波格曼。 它可以通过在物质还原影像的同时，那些没有

0: 呈现的，用文字可以呈现的那种心理活动，哎，他通过镜头的组合之后，你能感受到啊，这个很厉害，但是能达到这一点的很难。
1: 所以说，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到底如何去度过自己的一生哈？前段时间宫崎骏的那部电影啊，那部电影正在上映，当然我们的这个大陆翻译的相对直白一些啊，就是完全按照日语的这个语言来翻译出来的。其实每个人其实都会想这样的问题哈，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那么如何在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在这条道路的时候？
2: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3: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
4: 地儿大，
3: 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3: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2: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3: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2: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5: 昨日饮酒过度，
6: 我没醉，
5: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7: 注射器，
5: 抢救，抢救，
7: 高压电击，纱布，
8: 老公，
5: 亲人。眼泪无数，
9: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0: 幸好是做梦啊。
11: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4: 哎，
15: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1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8: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9: 爸爸，
18: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20: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8: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2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3: 怕不怕？
22: 就是怕。
2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3: 那你劝过他吗？
24: 劝过呀，不听。
21: 孩子小，道理大。
2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7: 不能乱开车。
28: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2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2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3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0: 自由是什么？

0: 自由是一部电梯。
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屑。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5: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16: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节目也将告一段落了。继续带着大家去聆听到的那些音乐都是当年的内地流行音乐。说起当年的内地流行音乐啊，其实每个人的印象里面都有那么几首歌曲。今天和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也是选取了这么几首歌在节目当中来让大家一起去回忆一下。同时在听这些音乐的同时呢，我们在微信当终于是看到了很多朋友发来他当年听到的那些内地流行歌曲。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啊，看到这位叫做神风，他也是说了老歌《风中的承诺》，还有这位叫做子轩的朋友也是说到了啊，打我记事儿起听到并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就是《潇洒走一回》。记得那个时候呢，常坐在自家的阳台上唱给奶奶听，可惜现在奶奶却听不到了。还有烟的宿命，他说刚刚听到的那首你的样子啊，是罗大佑的版本，还是比较沧桑感十足一些。还有呢，看到这位叫做福娃，他也是说了，他说我个人比较喜欢林志炫这个版本的你的样子。说起你的样子这首歌啊，它有3个版本，一个版本呢就是这首歌的原唱是李健达的版本，是粤语版，这个歌名叫做也许不易。这首歌呢就是经典的影片阿郎的故事的片尾曲，非常的感人，无数的人听完了之后都会落泪动容。说起阿郎的故事这部影片啊，真的可以说是每个人都看过很多次，记得我印象 象里面我都看过有将近四五遍了，每看一遍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让我回想起一些剧情的时候，也许就是因为时间的洗礼之后会忘却一些细节，但是让我在翻开的时候总还有那么一些细节在我的印象里不能够抹去。不管是谁唱的版本，因人而异吧，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对不对？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守候一生，他说了，主持人你好，来一首军中绿花。小七也是说了，至少还有你。再往下看啊，看到这位叫做不可能的可能，他说韦唯的亚洲雄风。回到了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大家是通过我是歌手也好，通过你当年听过他的那些经典旋律也好，我们今天将把那些记忆继续拉回到当年他出道的时候。今天我们将会听到的是罗琦的歌声，我们听到的是他当年的早期作品《回来》。

OK 啊，时间过得真快，来到了我们最爱私房歌的最后一个小节，同时呢也剩下一首歌的时间了。私房歌的节目中，带着大家来聆听到了内地的流行音乐。说起内地的流行音乐，以北京为中心的摇滚。

是大陆30多年来最具影响性和这个批判性的这个音乐类型了，其中也是涌现出了比较多的优秀的唱片和歌曲，这是内地流行音乐中最让人骄傲的一些作品了。可惜呢，是在经历过10多年的辉煌之后，内地的摇滚热潮呢在逐渐的衰退，而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摇滚乐队呢和歌手也都摆脱不了一鸣惊人之后逐渐沦为平庸的命运。那么在崔健之后呢，中国摇滚再也没有达到同样高度的一个大师了。这就是每当提到内地的流行音乐的时候，大家一定不会忘却的都是内地的摇滚乐。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要为各位送出的是来自于刘虹和邓婕宜演唱的《误会》，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最爱私房歌。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哎、这张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啊，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2: 是啊，
7: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找到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
13: 大学位，他就都是他就。
4: 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4: 我那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

0: 象，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2: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2: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3: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在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当中，压力大，焦虑常常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热爱生活，同时也会用一些好的方法来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焦虑的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当然，聆听别人的故事会带来很多启示，同时也需要学习一些科学的方法来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邀请到培训师李世凡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时间管理和情绪管理。他是 AACTP 国际认证培训师，也是连续创业者，曾经推出过爆款的课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他又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干货呢？欢迎世凡。
1: 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隐形的目标，就是你上完这一学年，你要进入到下一个级别的课程当中，这个目标它就一直存在的。但是当我们自己真正设定目标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就不会设定目标了。特别是对于一些刚刚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也会遇到啊什么10年目标、5年目标、3年规划怎样怎样的。那这个目标我们怎么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呢？
1: 我觉得有几种方法哈，比如最简单的，你能不能在职场上找到一个你想要成为的样子？你去对标那个人，那他是你的偶像。OK， 那可能10年后、20年后，你想成为他那种样子的话，那你来分析一下，跟他还差哪些能力，哪些能力模块？那可能是你安排在当下开始，未来3年、5年这个周期之内，你去补足的、去提升的。哎，那么这样的几个周期规划下来，好了，10年、20年，我有信心去成为那个样子，等于我找到了一个对标，然后呢，让它成为我的目的地，这样从这个目的地有了，起点有了，我就能规划自己的路径了。
0: 设定一个榜样。
1: 设定一个榜样，没错。没错。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我们经常说叫做我们探求自己底层的职业价值观。这个说的有点抽象哈。
0: 对。
1: 什么叫价值观？所谓价值观，我们经常说三观哈，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你最看重的、最在乎的东西。在职场上呢，有一个教育学家曾经做过这样的统计哈，他发了几万份，十几万份的调研问卷，回收回来问大家在职场上最看重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合并同类项，往底层去归纳，会发现在最底层其实一共就只有13件事儿。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有些人看重权力。有些人看重物质回报，有些人看重这份工作当中的安全感，有些人看重这份工作当中的这个新鲜感，也有人特别看重人际关系，有些人看重舒适度，那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的评测，审视自己，追问内心，看看你真正最在乎的，咱们不说13件事那么多了，13件事当中选出3件事来。你能看看是什么，这样你跟别人在做比较，你就能找到差异了。哦，原来人和人之间真的不同，没有不好，只是不同。别人在乎的可能是1、8、10这3件事，我看重的是2、5、6这3件事。那好了，我就清晰的知道我的职业规划当中哪些工作，或者说工作当中的具体哪些事儿是我最想要、最在乎的。
0: 我觉得这个是让大家在职业当中找到快乐的一个办法，因为你找到你最在乎的事情，也许那个最在乎的事情就是能让你快乐的事情。
1: 没错，
0: 它能带来的不管是短期的快乐还是长期的快乐，你找到了那些能够让你快乐的元素，那你就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去努力、去追寻。
1: 比如说拿我举例子，我的职业底层价值观底层当中一定是有一项叫做利他主义，所以我在课堂上做分享，我看到真正自己的认知赋能给坐在面前的学员伙伴的时候啊，他们的那份满足感、兴奋感，就特别给我这种成就。我就会怎么讲，像刚才乔尔老师说的，我就特别享受这个正反馈的过程，让自己开心起来。所以重要的目标就在于自己持续的拿到正反馈，持续的开心，你就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让自己往前 去行动去走。
0: 其实这就特别想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故事。一开始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聊到，曾经也是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后来呢自己创业，所以选择自己创业的这个做的这个选择，也是因为你对自己首先有了一个职业的规划和职业的目标感寻找，然后才会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吗？
1: 那一定是有目标感在指引着牵引着自己，才能够有具体的行动计划哈，知道奔哪儿去。
0: 那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一个是要踩对点儿，另外一个呢还是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去经受那些不确定。现在呢，我们都会看到这个时代我和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其实像在你创业的时候，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追寻一种更长效的更加有爆发性的一个结果的这种创业。在那个创业的阶段，你的内心是怎么想的？有没有经受过一些考验呢？
1: 作为创业者这个角色来讲，内心经受考验，经受一些挣扎痛苦，太稀松平常了。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创业者内心当中，甚至说是一种常态。常态。
0: 对，我昨天还听到一句话，请一位这个，比如说他好像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创业者哈，就问他说能不能给现在的创业者一些建议，或者是给他们一些鼓励。对，能不能给现在创业者一些鼓励？然后那个对方就说，如果创业者需要鼓励的话，那他就不需要创业了。
1: 对，创业者必须拥有一颗强大的心。我们说在职场当中，或者说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身边很多的创业者哈，最终啊拿到成绩的，我们讲创业成功的那些伙伴，往往不是从起点上资源禀赋最强啊，我说我人脉特别广，那些投资界的大佬我都认识，也或者是我的专业技术能力就是比别人领先，我的专利就比好多个哈，都不是这些，而是什么呢？而是那些跌到坑里以后能够忍着疼崴了脚了受了伤了仍然忍着疼爬起来继续往前走的人。
0: 那你有这样的时刻吗？
1: 这肯定是有啊，肯定是有受挫当中我们去快速的复盘迭代自己啊，再继续前行的这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当年做知识付费那门爆款课哈，一开始的时候是想上一个就现在特别受欢迎的一个音频平台啊，可能每一个知识服务者都想上这个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头部平台。但是很遗憾呢，对方要求跟我们签独家。那可能对方也有他自己财务上的考虑，这个我们非常尊重和理解啊。但是我们从互联网的这个流量分发的逻辑上来去做了一个审慎的判断，我们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啊，一旦我们自己在这个平台上卖不火，那这个课就很难再有第二次机会在平台上得到推广。所以我们忍着内心当中的极大的痛苦啊，觉得错失这样的机会，下一个能够发力的平台渠道在哪儿我们并不知道，内心当中很迷茫，很不确定的东西很多，但是仍然选择了拒绝掉了这家平台的这个独家的合同，我们没签。
0: 那其实那是一个对你来说是一个资源扩张的一个比较好的平台吧，
1: 非常非常重要的平台。其实有点赌的成分，在一个很好的时间点上我们上了，大概率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但确实如果稍微的目光长远一点来判断的话呢，未来的不确定性反而是更大的。因为一个平台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有那么多的课程老师课程产品等待着被平台推广，排着队的啊，去做那个排期，我们总有一天会不是成为那个资源倾斜的对象，我们可能成为这个怎么讲，过气网红哈、啊。所以平台不会再拿重大的流量资源去砸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的机会在哪呢？对，因为互联网的逻辑都是流量变现，有流量是前提。所以回到这个情绪压力的话题哈，经历过那一次，我们内心当中的痛苦其实非常的大，但好在我们就是说尽快的走出来，尽快的做该做的事儿吧。我们找其他的可能的平台渠道，我们试一把，抱着乐观的心态去尝试，而且在每一个得到用户反馈的过程当中， 用户希望听到什么，或者是哪一篇我们卖课的文章真的好用，我们就去着力的去推广那样的文章。
0: 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一个比较理性的思维。
1: 不断的做对的事情，然后迭代复盘，后来也结果验证我们的当初的战略的选择是对的。
0: 所以这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次选择。
1: 从情绪的低谷当中我们爬出来了，最终我们高峰的时候跟100多家全网的渠道平台来签约合作，没有排他这一说。
0: 所以这个课呢也是帮助了很多人。
1: 确实。
0: 这个课的主要内容也是关于时间和精力这方面的管理这方面的吗？
1: 叫用得上的商学课，那么当中会有这个自我管理的章节，时间精力的话题都会有，是其中的一个小模块。
0: 所以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因为自己本身做的也就是时间啊、精力啊、情商、逆商等等这些课程的开发以及讲述，在自己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比较轻松的面对和解决呢？
1: 可能谈不上那么轻松，就是人的情绪它一定是天然会有的。所以我自己该痛苦的时候也痛苦，该郁闷的时候也郁闷，该焦虑的时候也会有焦虑。只不过我们讲情绪压力的管理，通常是管理人的第二反应，也就是说，你允许自己做一个真实的人的前提之下，你能不能不停留在这种郁闷和焦虑的情绪里面，让自己停留了很久？把自己生生的拖垮。我们经常说内耗这个词，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思来想去琢磨那个不好的结果，去担心它，其实并没有太多正向的意义。我们可以允许自己稍微郁闷一下，躺一小会儿，然后呢怎么着呢，回复到理智的这个状况之后，想办法想自己能做什么，然后去蓄力往前去尝试，哪怕结果仍然不好，那就再复盘，再去迭代，再做下一个该做的事情。你会发现真正高手跟普通人拉开差距，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在提醒自己 OK 该行动了，该做正确的事情了。
0: 还有哪些比较科学的方法能够是帮我们走出那种情绪低谷的，包括你在生活当中验证过的，以及在课堂当中和其他的学员分享过，在他们的身上得到验证过的一些方法？
1: 我们讲情绪的低谷哈，那从行为动作上我们经常总结无非是三件事，我们叫它三解，解释的解，解决的解，哪三解呢？其实刚才这已经我说了俩词儿了。我们叫做提升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因为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事情是绊住我们的，我们 hold 不住那个局面，搞不定那个事情，所以我们会有情绪压力那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局面 hold 住了自然我们这个卡点就没有了
0: 比如说呢，
1: 我作为培训师下个月有一个客户要采购一个内容，比如说讲什么呢，讲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吧，讲一个谈判，随便举个例子这个事儿我并不擅长，那怎么办？我当下就要去用这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去把谈判的课题研发生产出来去能够把这个课交付好因为这个客户可能对我很重要，我不得不拿这个订单打开我的局面。

0: 我就会想，如果说我接到这个订单的时候很焦虑，哎呀，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这个课现在什么都不会，怎么办？去拆解做计划呀。 我提升这个能力，跟谈判相关的10本20本书啃下来，然后快速的去汇总提炼其中的知识主线，然后每个模块知识点在哪里，方法论在哪里，课堂上如何通过教学设计跟大家产生有效的互动，帮大家又调节了课堂的氛围，又能够通过现场练习砸实了对谈判这件事的理解。 所有这些都是培训师需要高速的去在短时间内，从输入到输出的一个知识生产的能力。哦，所以你就先把这个难题给它拆解开了。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工具叫做 SMART 原则哈。嗯，通过 SMART 原则的工具运用，用一个一个小计划去把大目标，把那些又远又长又难的大目标变成又近又小、相对容易的小目标。
1: 去达成它，从一个感性的事情又回归到一个比较理性的分析之后呢，就会发现有它具体解决的一个办法了。嗯，
0: 都是有办法的。哦，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解决，第一个词，
1: 第二个词叫做解释。
0: 其实很多的情绪低落，或者说这个有压力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有点小矛盾、小摩擦。
1: 那如何通过人际关系的疏通，我们搭建一个平台，对话的机会哈，来去解释，那把这个矛盾点化解开，把误会澄清，其实呢，就会把我们内心当中那些情绪压力给化解掉了。这个解释是跟人的解释还是跟自己的解释呢？重点还是跟人际当中跟对方的解释，哎，是澄清误会。因为沟通当中有一个经典的工具叫乔哈里视窗。
0: 可能很多伙伴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误会啊、猜忌啊，这种矛盾啊，都源于有一些信息是你知我不知，或者是我知你不知，那在彼此的这个隐藏区或者这个盲区、信息盲区当中，那如何通过沟通解释把这个信息拉齐？我们经常说这个拉齐哈，就是让它进入到我们共同都知道的那个公开象限里面。
1: 对齐颗粒度，<笑>
0: 去对齐一下。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不会因为说信息的不对称而导致一些误会了。嗯，因为心理学当中有个效应，我们往往对于自己是怎么想的，以及对应的怎么做的，一清二楚。啊，但是对于别人，我们并不知道他怎么想，我们但是会看到他怎么做。于是我们总通过他的行为来倒推他内心当中的想法，
1: 自己脑补，
0: 脑补很多东西，往往这是。
1: 是会带来误会，
0: 就是也许人家虽然这么做了，但是他的发心并不是这么想的。
1: 哎，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培训课堂上有一个伙伴坐那儿听课，听得特别不专注，一直在噼里啪啦敲电脑，在回邮件发信息，然后不抬头。这个时候站在讲台上老师很可能我盲目的就进入到一种评判的心态，说你这学的太不专心了哈，对老师也很不尊重，你这干嘛呢？这来学习的还一直在工作。 但有可能我们通过沟通哈，解释一下，问问他，这个小张今天是怎么了？这个听课还好像还很忙。那小张可能会跟说：“老师，特别不好意思哈，我今天领导提前上个礼拜给我就安排了很多活儿，我今天必须得交，得完成它。然后呢，还有很多紧急的事情我在处理，但是啊，我实在是舍不得拿到教室外面去干活。”
0: 老师，您讲的太好了，我每一句都不想落下，所以我一边干活一边竖着耳朵，这个支着另外一只耳朵来听。嗯，所以就把一个可能对于老师来说是一件觉得对方很不尊重自己的事情，变成了，对老师来说很有鼓励的一个事情。
1: 所以，但凡我主动沟通了，去对齐了对方内心的想法，我反而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是，这真是个好学生。
0: 宁可让自己不舒服着在这儿费着脑子，也要什么呢？一直跟着这个课不落下。
1: 嗯，其实我们想一想，生活当中确实是有很多这样的误会，是因为没有进行及时的沟通而造成的。特别是在职场当中，同事之间，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一些工作当中的小事儿，但是没有及时的沟通解决之后，就会 在心中产生一定的积怨，影响你的情绪。那下一次。

0: 感受和事实。因为我们特别习惯性的去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们说有一个伙伴，哎，那个今天重要的日子没跟您表达他的爱意哈，昨天的时候，那怎么着呢？您就说你不爱我了，哎，但这样的话就会带来一个问题是说，对方有可能真的用心做了准备，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去把他的爱意传递给你。哎，可能那更合适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哎，老公，那昨天520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没收到你的问候，我感觉很伤心啊，很失落呀。那老公可能怎么着呢？哎，这个时候翻出来两张演唱会的门票哈，对，这个周末都准备好了带你去，昨天实在是陪着客户到了很晚，没来得及告诉你。所以我们还是先传达事实。
1: 嗯，
0: 那我们说的事实是，老公，你昨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没有跟我做表达，我感到有点伤心。哎，我们说事实，然后等待着对方去澄清。
1: 因为你说清楚了，对方才能接受到你的心意哈。感谢诗凡的做客，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关注其他精彩内容。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4: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鹤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4: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
10: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8: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3: 有我，
14: 有我，
15: 有我，
16: 有我们。
9: 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10: 不知道啊。
9: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10: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13: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黄鹤楼历史上无数才子为他吟诗作赋，这天下第一楼的名号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今天我们看到的黄鹤楼跟历史上的黄鹤楼是不是同一座楼呢？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一首诗句中所透露的深厚友情，简直让杜甫都心生嫉妒，也让后世的无数中国人知道了在湖北武汉的长江南岸矗立着这样一座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楼阁。有了这么一首千古绝句的流传，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早在李白生活的唐代，黄鹤楼就已经是一座天下名楼了。那么黄鹤楼最早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呢？它为什么叫黄鹤楼呢？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确切的说是东吴黄武二年，也就是公元223年。那一年孙权打败关羽，夺了荆州，并且将自己的都城迁到了湖北鄂州，改名为武昌。孙权还在长江南岸建起了一座夏口城，这也是有关武汉建成的最早的明确的文字记录。在城墙的一角建有一座负责瞭望手术用的军事用楼，这座瞭望的塔楼也就成为了黄鹤楼最早的前身。至于为什么要叫黄鹤楼这个名字，它跟当地的一座山的名字有关。这座山叫蛇山，形状似蛇，由首尾相连东西排列的七座山峰组成，而黄鹤楼就建在七座山峰之一的黄湖山的山顶。黄湖的湖字左边一个皋，右边一个鸟，就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的那个湖。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鸿鹄指的就是天鹅。您注意观察过天鹅的长相没有？天鹅嘴的根部有一个赤黄色的瘤，所以呢被古人称之为黄鹄。而古代的鹄字和鹤字这俩字呢又是通用的，传着传着就从黄鹄楼变成了黄鹤楼。后来晋朝一统之后呢，黄鹤楼逐渐失去了它的军事价值，又随着江夏城的不断发展，这座建筑就成了一个绝佳的江景房、观景台。它位于九省通衢之处，南来北往的官商络绎不绝，游必于市，宴必于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为了一个网红打卡圣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盛行神仙传说，但凡是神仙，白日飞升总得有个人间的处所。而自汉代开始呢，人们就认为仙人是居高楼的，有高楼进仙的想法。黄鹤楼是现成的高楼，又风景绝佳，自此就注入了神仙文化的加持，沾染了一份仙气。在唐代以前，市面上出版了一本叫《报应录》的书，里头记载了一则关于黄鹤楼的传说，说仙人为了报答一个叫新式酒店的老板慷慨赠酒，以仙术变出黄鹤在墙上翩翩起舞，引得付费观看的人络绎不绝。酒家老板赚了大钱之后，就在江边修建了一座楼阁来纪念这位仙人，取名黄鹤楼。传说归传说，仙人嘛，咱们也找不到当事人去确认这事实，只能说这位新老板很会搞营销、搞促销。到了唐代以后呢，黄鹤楼更进一步了，在仙人文化的基础上呢，又融入了文人的文化加持。不过宋孟浩然的李白并不是第一个在黄鹤楼上吟诗的人。
2: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3: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4: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刚才给大家念的这首诗，作者名叫崔颢，此人比李白年轻3岁，是唐玄宗开元11年的进士。在《旧唐书》中，崔颢是和王昌龄、高适、孟浩然相提并论的大文豪。但这个人虽然留下了很大的诗名，关于他的人生轨迹流传下来的故事并不多。现存的诗作呢，也只有40几首。据说名气这么大的人啊，书里相关的记载都不会少。崔颢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崔颢年轻的时候呢，性格比较轻浮，好近女色，写诗也喜欢写一些轻薄的淫词艳曲。这样的人品在当时的社会上，尤其是在文人眼里，自然是不上道的。虽然崔颢考中了进士，但是也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只好远离京城，浪迹江湖。在20多年里，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自淮楚而至武昌，还到了东北，最后才回到长安做了几年京官，结束了风尘之苦。不过这20多年的历练可不是白经历的，晚年的崔颢诗风大为转变，变得雄浑奔放，尤其是他的边塞诗，歌颂戍边将士的勇猛，写的那叫一个热情洋溢，风骨凛然。不过在崔颢流传下来的40几首诗里，最有名的还是我刚才念的那首《黄鹤楼》。这首诗写的意境开阔，淳朴生动，情真意切。这首诗不仅是崔颢的成名之作、传世之作，也奠定了他的一世诗名。我们都知道唐诗300首，那是后人对多如牛毛的唐诗进行精粹后的选集，而在这300首诗里，崔颢这首《黄鹤楼》就被列为了7律之首，可见世人对这首诗的器重。崔颢的《黄鹤楼》写在前头，而后来的李白同样也是游历天下，有一天就登上了黄鹤楼。李白看着眼前的江景，诗兴大发，本想要赋诗一首，结果一眼就看到旁边刻着崔颢的这首诗。哎呀，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李白都觉得没话说了，只好留下了一句话：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不过要说这诗仙就是诗仙，李白今天没想出独一无二的千古绝句，过几天人家有灵感了，还能继续写。开元18年，李白结识了年长他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俩人很快成了挚友。有一天，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于是他就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相会。几天之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送别的时候，李白就写下了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次送别呢，并不伤感，两个人岁数都不大，以后呢还有见面的机会。而且李白内心估计还挺羡慕孟浩然，因为孟浩然要去的并不是什么苦寒之地，而是烟花三月最美的扬州。在天下名胜黄鹤楼上，看着滚滚江水如碧蓝的天空，在一片美景之中送别友人，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一回李白的名句压过了崔颢《黄鹤楼》的风头，成为了历经1000百年来《黄鹤楼》的最佳宣传语。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李白为《黄鹤楼》不只写过这么一首诗。公元758年，也就是唐肃宗的乾元元年，57岁的李白因为参加了永王李璘的事件受到牵连，被流放到西南边境的夜郎国。他再次路过江夏，得以重登

黄鹤楼。而这个时候，李白的心情和二十几岁游玩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了。此时的李白心中充满了沧桑和愤懑，他写下了一首《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一位迁客去长沙，希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同样的江景，不同的心情，黄鹤楼上的悠悠笛声给李白平添了无限伤感，而李白也为黄鹤楼留下了又一首风格鲜明的感人诗篇。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说完了唐代大文豪对黄鹤楼的文化加持，咱们继续来聊聊黄鹤楼这座建筑的命运。从唐朝到北宋，黄鹤楼这座知名建筑频频出现在各位诗人的笔下，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在这段时期，黄鹤楼并没有经历过长期的荒废，就算是有一些损毁，也很快修葺重建。哪怕是五代十国的战乱都没有殃及到黄鹤楼。不过到了南宋，黄鹤楼的命运就变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隔着一条长江，北岸呢就是南宋的敌人金国了。宋金隔江对峙，黄鹤楼处在了对峙的前线，周边的商业和文化氛围自然是荡然无存了。到了南宋宋孝宗的乾道六年，也就是公元1170年，又一位大文豪经过武昌，留下了关于黄鹤楼的最新动态。这位大文豪就是赶赴四川上任夔州通判的陆游，而在他的《入蜀记》一文中，黄鹤楼的状况被写得明明白白：金楼已废，故址亦不复存。昔日的天下第一楼居然连废墟都没有留下。此后黄鹤楼在南宋末年还有零星的记载，而在元代到底还有没有黄鹤楼，一直都没有一个定论。据说元代在黄鹤楼的原址上修起了一座圣像宝塔，但是此塔和过去的黄鹤楼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进入明清两代，黄鹤楼的命运又是什么样的呢？一个词，就是屡建屡废。史料表明，明清两代黄鹤楼因为战争和火灾而损毁了七次，重建和维修了十次。当时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国运昌则楼运盛。而在清朝呢，最早的黄鹤楼始建于顺治13年，刚建好8年就在康熙3年焚毁了，当年又进行了重建，挺立了72年后，黄鹤楼在乾隆元年迎来了新的重建，到了嘉庆元年又来了一次彻底大修，增加了不少石料基础，改变了原先的纯木结构，变得更加坚固了。然而这座精心加固维修后的黄鹤楼经受住了风雨雷电等自然侵害，最终却没有躲过人祸。咸丰3年，黄鹤楼落于太平军之手。咸丰6年，太平军为保卫武昌城和清军激战，这座经历了两个甲子的清代黄鹤楼再次毁于战火。12年后，清朝终于扑灭了太平天国的烈火。在重建黄鹤楼的呼声中，清代的最后一座黄鹤楼在1868年拔地而起。这座黄鹤楼一共动员了1000多名工匠，耗银3万多两。

用时十个月才修建而成。它的建筑高度是9丈2尺，再加上铜顶的7尺，9丈9尺乘99之数，表达着长久之意。结果怎么着？这座黄鹤楼的寿命还没有超过20年。公元1884年9月22号的夜里，武昌一家作坊打烊关张，一位学徒手提油灯爬上阁楼取东西，不慎打翻油灯，点着了草屋。由于当天夜里挂着大北风，大风顿时在武昌城蔓延开来，沿江一带超过200处房屋被付之一炬，而这其中就有刚建成了15年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20年后，清政府于1904年在黄鹤楼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座井中楼，这是一栋2层的西式红色楼房，西侧建有高高的塔楼，楼内装有自鸣钟。为什么叫井中楼呢？因为这是一座用于瞭望火情、通报火警的消防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就可以通过钟声来通报火警。又过了20多年时间，来到了1927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多事之秋，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北伐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呢，军阀和各种势力依然存在，而国共两党彻底分裂。那年秋天，33岁的毛泽东途经武汉，路过黄鹤楼故址，留下了这样一首《菩萨蛮》：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河之何去，胜有游人处，把酒捋滔滔，新潮逐浪高。到这个时候，诗人和黄鹤楼之间的故事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黄鹤楼的故事却并没有结束。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咱们最后来说说大家今天看到的那座黄鹤楼的来历。1955年，武汉长江大桥开工建设，为了给引桥腾出地方，拆除了占据佘山西段的黄鹤楼故址，这其中就包括了井中楼在内的晚清民国时期修建的一系列建筑。在黄鹤楼原址的附近还留下了一块小平台，在这里呢建起了一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通车纪念碑。上世纪70年代，社会上再次出现了重建黄鹤楼的呼声，然而这一次呢，黄鹤楼并没有在原址修建。佘山西段临江的黄鹄矶自古以来就是黄鹤楼的楼基，是领略大江之美的最佳选址。然而一桥飞架南北的长江大桥也需要将桥头建在这儿，于是重新修建的黄鹤楼向东退了1公里左右，建在了离江岸较远但地势更高的佘山顶上。自古以来，历代的黄鹤楼都是以木料作为主体建材，而再次修建的黄鹤楼却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它突破了传统，更加坚固，不易着火，寿命更为长久。在外观上呢，重新修建的黄鹤楼以清代同治年间的黄鹤楼为蓝本，但比过去的黄鹤楼更高大雄伟。1985年的6月10号，在历史上消失了101年的黄鹤楼终于重新开门迎客了。一次又一次的毁灭和重建之后，黄鹤楼已经不是它最原始的模样了。然而这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建筑却忠实地传承了过去的文化记忆。三国时期，黄鹤楼因为战争而生，历经朝代更迭之后，它更多地承载的是文人墨客的家国情怀。而在今天，在武汉这座城市经历磨难之后，黄鹤楼所承载的记忆又多了浓重的一笔，那就是武汉人民勇敢抗疫的英雄气概。那今天呢，关于黄鹤楼的前世今生，我们先跟您讲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7: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8: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 进行紧急撤离。

0: 蔬菜练习。
1: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第一首歌为你送出探探我的忧愁。你有多少或大或小的忧愁藏在心底呢？想说出来的时候却又无从说起。没关系，有一种方法可以排解你的忧愁，这就是歌唱。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你聊聊唱歌对健康的好处。

只想唱歌你就唱，电影《刘三姐》插曲，出自黑鸭子组合的翻唱。如果你是一位歌唱爱好者，那么就要恭喜你又有一个提高幸福感的技巧了。那科学研究发现，与唱歌前相比较，在唱歌后，歌者的免疫系统中的免疫球蛋白与具有抗压力作用的激素有明显呈上升的趋势，所以想唱就唱吧。如果你熟悉下面的这首老歌，请放声高歌吧。

想你的时候，来自千百惠的演唱。唱歌可以释放悲伤，让人情绪变好。1990年，郑智化推出了一首《别哭，我最爱的人》，是一首写给生命结束的歌。也许是病痛让他意识到了什么事情，曲子编得很简单，却不失一丝乐观的情绪。是否记得我骄傲地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大概只有对生命豁达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歌词，唱得出这样的感情。如果你曾对生活失去了信心，那么听听这首歌，就会豁然开朗。

别哭，我最爱的人，来自郑智化的演唱。今天我和你聊的是唱歌对健康的影响，你是否在唱歌之后感觉身心舒畅呢？其实这只是唱歌所带来的一项好处。

0: 今天的记忆的唱片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2: 如果再回到从前，
1: 送光阴一个记号。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

0: 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
2: 喂
1: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3: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4: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5: 好的，已添加。
6: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7: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8: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7: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9: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6: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5: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8: 闺女回来了。来
7: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0: 爱是记得，是陪伴，
8: 多吃点儿，
7: 香吧。
10: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8: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19: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18: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0: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0: 您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余华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十八岁的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心里想的是早晚能找到一家旅店，然而一路上却没有了旅店。黄昏了，我终于搭上了一辆拉苹果的卡车，像个社会人一样给司机递出了烟之后，我上了车。然而没多久，汽车抛锚了。请继续欣赏余华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我仍在汽车里坐着，不知该怎么办。眼下我又想起什么旅店来了，晚霞则像蒸汽似的在升腾。旅店就这样重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并且逐渐膨胀，不一会儿便把我的脑袋塞满了。那时我的脑袋没有了，脑袋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旅店。司机这时在公路中央做起了广播操，他从第一节坐到最后一节，坐得很认真，坐完又绕着汽车小跑起来。司机也许是在驾驶室里待得太久，现在他需要锻炼身体了。看着他在外面活动，我在里面也坐不住，于是打开车门也跳了下去。但我没有做广播操，也没有小跑，我在想着旅店和旅店。这个时候，我看到坡上有五个人骑着自行车下来，每辆自行车后座上都用一根扁担绑着两只很大的箩筐，我想他们大概是附近的农民，大概是卖菜回来。看到有人下来，我心里十分高兴，便迎上去喊道：
3: 老乡你们好。
0: 那五个人骑到我跟前时跳下了车，我很高兴地迎了上去，问
3: 附近有旅店吗？
0: 他们没有回答，而是问我
4: 车上装的啥。
0: 我说是苹果。他们五人推着自行车走到汽车旁，有两个人爬到了汽车上，接着就翻下来十筐苹果，下面三个人把筐盖掀开往他们自己的筐里倒。我一时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情景让我目瞪口呆。我明白过来就冲了上去，责问
3: 你们要干什么。
0: 他们谁也没理睬我，继续倒苹果。我上去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手喊道：
3: 有人抢苹果啦！
0: 这时有一只拳头朝我鼻子下狠狠地揍来了，我被打出几米远，爬起来用手摸了一摸，鼻子软塌塌的，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一样流。可当我看清打我的那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时，他们五人已经跨上自行车骑走了。司机此刻正在慢慢的散步，嘴唇翻着大口大口喘气，他刚才大概跑累了，他好像一点也不知道刚才的事。我朝他喊：
3: 你的苹果被抢走了。
0: 可他根本没注意我在喊什么，仍在慢慢的散步。我真想上去揍他一拳，也让他的鼻子挂起来。我跑过去对着他的耳朵大喊：
3: 你的苹果被抢走了。
0: 他这才转身看了我起来，我发现他的表情越来越高兴，我发现他是在看我的鼻子。这时候坡上又有很多人骑着自行车下来，每辆车后面都有两只大筐。骑车的人里面有一些孩子，他们蜂拥而来，又立刻将汽车包围，好像人跳到汽车上面。于是装苹果的箩筐纷纷而下，苹果从一些摔破的筐中像我的鼻血一样流了出来。他们都发疯般地往自己筐中装苹果，才一瞬间功夫，车上的苹果全倒了地下。那时有几辆手扶拖拉机从坡上隆隆而下，拖拉机也停在汽车旁，跳下一帮大汉开始往拖拉机上装苹果。那些空了的箩筐一只一只被扔了出去，那时的苹果已经满地滚了，所有人都像蛤蟆似的蹲着捡苹果。
1: 我是在这个时候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的，我大声骂着：强盗！扑了上去，于是有无数拳脚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都被揍了，我再也爬不起来了，只能看着他们乱抢苹果。 我开始用眼睛去寻找那司机，那家伙此时正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坡上又下了一些手扶拖拉机和自行车，他们也投入到这场浩劫中去。我看到地上的苹果越来越少，看着一些人离去和一些人到来，来迟的人开始在汽车上动手。我看着他们将汽车玻璃卸了下来，将轮胎卸了下来，又将木板撬了下来。轮胎被卸去后的汽车显得特别垂头丧气，他趴在地上，一些孩子则去捡那些刚才被扔出去的箩筐。我看着地上越来越干净，人也越来越少，可我那时只能看着了，因为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现在四周空荡荡的，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还停在趴着的汽车旁。有个人在汽车旁东瞧西望，是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看了一阵后，才一个一个爬到拖拉机上。于是拖拉机开动了，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朝我哈哈大笑。我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可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我看着拖拉机爬上了坡，然后就消失了，但仍能听到他的声音，可不一会儿连声音都没有了。四周一下子寂静下来，天也开始黑下来。我仍在地上坐着，我这时又饥又冷，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在那里坐了很久，然后才慢慢爬起来。我爬起来是很艰难，因为每动一下全身就剧烈的疼痛，但我还是爬了起来。我一瘸一拐地走到汽车旁边，那汽车的模样真是惨极了，它遍体鳞伤地趴在那儿，我知道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了。天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哀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哀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了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身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冷。
0: 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里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体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了一点。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已经在这里。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我记得自己在外面高高兴兴地玩了半天，然后我回到家，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我扑在窗门口问：“爸爸，你要出门？”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
4: 不，是让你出门。”“
0: 让我出门？”“
4: 是，你已经18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0: 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1: 好了，朋友们，余华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我们欣赏完了。《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的成名作，发表于1987年第一期的《北京文学》。小说选取的故事是一个18岁的男孩初次出门远行所经历的生活片段，写了成长中的挫败与收获。他表达了人生是复杂而曲折的，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遭遇到种种艰难和挫折。道理大家都懂，但余华胜在表达的强烈文学性上。无论是结构、情节、人物设置，还是语言风格，都显示出一位有实力的作家的功底。这篇小说已经入选高中语文课本。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5: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

0: 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结阵孟门的卢太尉一见李毅，大喜过望。他虽记恨李毅目中无人，但落下才子的儒雅风流却又使他为之侧目。为了笼络李毅，巩固自己的权益，他决定招李毅为婿。当李毅告知他家有爱妻霍小玉的时候，卢太尉一阵狂笑，使他不寒而栗。哼，别说什么小玉，就是大玉，我也能将它化为灰烬。从此李毅被软禁在太尉府中，卢家权倾朝野，他无力抗争，可他又不敢有负于霍小玉的盟约，他就这么不清不白地待在卢府。他哪里知道，此时的霍小玉已忧思成疾，奄奄一息。三年过去了，音信渺茫，霍小玉心急如焚，他供佛求道，行尸布善，祈求冥冥中的神明去为他找回久别的亲人。不到半年光景，小玉便囊空如洗。然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并没有给他带来吉祥的音讯，好心的鲍四娘赶来告诉他的却是李毅入赘卢府的传闻，霍小玉病了。他忽然醒悟到，那爱的誓约给他带来的是一片空话。他拔下当初作为定情信物的紫金钗，让丫鬟婉纱拿去当了。他需要钱，他要让人帮他找回薄情郎。我别无所求，指望临死之前能见他一面。又是一个风雨凄迷的秋日，老玉工侯景仙送来典当金钗的百万钱。霍小玉的紫金钗被卢府买去了，要为卢小姐新婚插袋，这证实了李毅入赘卢府并非讹传。躺在床上的霍小玉支撑起身子，一把抓起那装钱的盘子，用力往地上一砸。十郎啊，你竟如此薄情，我还要这钱有何用啊？钱哗哗啦啦撒了一地，似乎为小玉的不幸而叹息。困居卢府的李毅此时其实也在长吁短叹中苦熬时光。为了让李毅忘掉霍小玉，卢太尉又生奸计，他让人将紫金钗送给李毅，谎称霍小玉已卖钗改嫁。睹物思人，李毅悲痛欲绝。卢太尉趁机再逼婚事，李毅悲伤地摇了摇头。他又想办法走出这牢笼，他又去找回心爱的小玉，责问他为什么赴约另嫁。十月牡丹开，李毅的好友韦夏卿装扮成无相禅师，请李毅前往崇敬寺观花。在层层军校的护从下，李毅终于获准走出了卢府的大门。从韦夏卿口中，李毅方知爱妻忧思成疾，奄奄待毙。牡丹花争奇斗艳，然而李毅哪有心思观赏啊。正当他垂泪无语暗自沉吟之时，忽然一个黄衫大汉匆匆走来。足下就是李十郎吧？久闻大名，我家就在附近，请过来稍坐片刻。不等李毅回话，早有两个狐奴牵马过来。只见那黄衫大汉轻舒圆臂，将李毅提到马上。等到众军校明白过来，眼前只剩下马蹄惊起的一片尘土。 自从得知卖差卢府以后，霍小玉的病情日渐沉重。这天早晨，郑六娘照例来到卧室安慰女儿。见母亲进来，霍小玉微抬了一下头：“妈妈，快准备酒饭，李郎今日要来。”“孩儿啊，别说胡话了。”郑六娘为女儿拉好被角，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是真的，昨晚还送我一双鞋，我想这鞋就是说我们夫妻还能同鞋连理呀。”砰砰砰，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是他来了，晚上快开门。”霍小玉挣扎着爬了起来。门开了，一群胡奴和一个黄衫大汉簇拥着李毅走了进来。“
2: 李十郎，在下就是山东埋名豪客，路见不平故来相助，就此拜别。”
1: 说罢率领众胡奴如风而去。小玉扶着婉纱的肩膀蹒跚而出，她无声地望着李毅，苍白的脸上满是哀伤和悲戚。酒饭摆了上来，李毅双手捧起一杯酒，满面羞惭地走到小玉面前。“小玉。”霍小玉劈手夺过酒杯扔到地上，酒杯碎了，黄酒洒了一地。“
3: 李郎，你堂堂男子竟如此负心，害得我红颜未老便饮恨黄泉，高堂老母无人奉养。李郎，你
1: 霍小玉眼前一阵发黑，昏倒在地。“
3: 小玉，小玉。”
1: 李毅一把抱起霍小玉，失声痛哭，全家人顿时乱作一团。夜幕悄然垂下，微风送来对面高楼上飘渺的笙歌。小玉斜偎在李毅的臂弯里，静静地听李毅倾诉着别后的一切。看到李毅拿出紫金钗表白心迹，他原谅了李毅。第二天天刚亮，朝廷信使再次来临，霍府上下一片惊慌。“
4: 恭喜大人，圣上对府上各位都有恩封。”
1: 原来那黄衫大汉神通广大，竟暗通宫廷，将李毅和霍小玉的冤情启奏皇上。圣主龙颜震怒，当即削去卢太尉的官职，加封李毅为贤集殿学士、鸾台侍郎，封霍小玉为太原郡夫人，郑六娘为荥阳郡夫人。听完了宣封，全家人这才舒了一口气。
5: 朋友们，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

直播平台哈，或者就是锲而不舍，坚持不懈。他给我断了，我再开，这个没事儿哈。感谢大家，谢谢管理员冰，感谢视频，好漂亮，视频。冰说的是什么视频？38号拌面啊，非常感谢38号拌面好吃，谢谢点赞，年节无平安幸福，感谢大家。没找到电话号码，你说的是什么电话号码没找到？让给我反映问题吗？谢谢冰姐姐，谢谢雷锦香赞了百姓热线广告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要跟直播间的平台网友要进行互动哈，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平台网友说的，谢谢温暖，张飞主持人给我点赞，非常感谢，还是要注意哈，相对来说视频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心静如水，主播你好，你好呀，中午好。这我们说今天的直播时间段是从这个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一样在14点整的时间呢，我们进行下播哈，1个小时的时间。但是重点重磅，张哥要给大家说的是，今天晚上的百姓热线张哥的抖音直播会在9点半、10点之间哈，会开通直播，我们要跟着交管部门在现场进行电动车乱行的一个整治的一个检查哈。我现在都敢说了，一说到这个执法部门，就涉及到敏感词。大家在抖音直播平台的话，大家给我打一波正能量主播、正能量直播间、正能量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上天，网路高架，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欢迎光临。随吃随品，不要浪费，
1: 光不光价，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说难了。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告诉我姐，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么送给每一只它都不一样呀？这个风筝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0: 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0: 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这副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

有很多新歌里面其实呢是有着那些旧日情怀的。最近两年呢，怀念青涩、致敬青春的电影和歌曲很多，触动了多少人的这个怀旧的情绪，还有就是什么怀念初恋的那根神经的。说到有关于怀念青春的歌曲，你最喜欢哪一首呢？在节目开始，我想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歌，叫做《初爱》。这首歌充满着怀旧的气氛，用弦乐和民谣吉他把你拉到青春校园的记忆里面去。这首《初爱》，杨宗纬用校园的初恋那种爱来表达对任何事物都要找回初爱的那一份纯粹的力量。我很喜欢杨宗纬的声音，这两年呢，他的声音变得更有层次了，清亮少了一些，多了一些沙哑，但正是这些沙哑让人能听到欲罢不能的意味。那种要破不破和略带一些干涩的嗓音进到大耳朵里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化学反应，就好像是微凉的风穿过你的耳朵，然后你就会想起自己的

小说的电影里的那些故事。庞宗伟一直是特别投入和认真的人，可能正因为如此，他的歌声才能够打动你的心。有人说百无一用是深情，可是如果他是杨宗纬的话，深情怎么会没有用呢？他就化成杨宗纬的歌声，穿过你的耳膜，穿过你的右心房、左心房，那么的温柔，好像所有的旧日时光都不会褪色，好像所有爱的勇气都不会让你羞愧。这原声的

希望用中文的声音也可以打动到你。这里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怀念过去某个时刻的生活，可是其实没有人可以左右你的人生，只要你多一些勇气去坚定自己的选择，向所有美好的旧日时光道歉，因为我向你们赋予了一个不珍惜的曾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那些歌，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给忘了，对不起。罗大佑、周华健、赵传和李宗盛四个人来合唱的这首歌，这其实呢真的是一首老歌了，1991年的一首作品。好像这首歌的传唱度不算特别的广，但是呢在这个中国最强音的12强致敬导师的舞台上呢，把这首歌拿出来唱过。接下来想给大家来听陈慧琳。我一直觉得陈慧琳呢还是唱粤语歌最动听，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是有国语的版本，国语版呢叫做不要说抱歉，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听到的是他最初的粤语版本的。粤语版本是出自于2004年陈慧琳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是非常简单的这个配乐，只有这个钢琴版的配乐，编曲上没有很多花哨的动作，直接就是钢琴去做主旋律。

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听到的是周杰伦，周杰伦呢在早年的时候出过一首歌叫做《听妈妈的话》，非常的火，然后呢他觉得不能这样不公平嘛，要为爸爸写歌嘛，所以呢在他去年的新专辑里面我们听到了这首《听爸爸的话》。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

0: 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合，相声，
2: 相合，
1: 相声，
2: 相合，
1: 相合，
2: 你学会了。您家书贵人籍。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世上哪有树蝉藤，这同样是我国的一部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的选曲。世上哪有树蝉藤，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陪你安安静静的在音乐中穿行，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戏歌，来自于陶阳的《关雎》。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洪湖出水地当中的选曲，我个人认为最经典的是《洪湖水浪打浪》。但是在当年那样一个年代，并没有很多的讯息，没有那么多的演出，于是人们把几出戏、几出剧翻来覆去的看。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插曲，表述的是敌人要在天亮前枪毙韩英，韩英晚上在狱中对他母亲临别时说的话。原唱是王玉珍老师。

最后一曲《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冯总，东方来，和你在民族音乐里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3: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3: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3: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6: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7: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8: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7: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9: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10: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觉延续。
10: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2: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2: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4: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5: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6: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5: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7: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8: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阳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7: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9: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1: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20: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21: 暴雨和短时间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2: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3: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22: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3: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4: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5: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24: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26: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

0: 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5: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6: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6: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9: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8: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10: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8: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3: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

0: 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生微利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

是梁文道。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有故事还要听有故事广播。

0: 我，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做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的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伊犁河谷西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南疆盆地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陈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
1: 我区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喜迎81建军节，共话军民鱼水情；
2: 上半年新疆国际道路运输客货运量大幅增长，亚欧黄金通道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商品展览会暨企业经贸交流会在杜尚别举办；
2: 新疆气象局打造气象智能问答工具树江智达，推动气象服务智能化升级；
1: 晾晒经济助力托克逊县群众就业增收。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天山巍巍，镌刻戍边史诗；昆仑莽莽，铸就卫国丰碑。8月1号，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开馆，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陈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新疆革命军事馆建成开放表示热烈祝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开馆仪式。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由新疆军区牵头承建。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陈小江在贺词中指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设官建制、驻军镇守、屯垦固边，新疆也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沃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一代代人民子弟兵用青春热血和使命担当谱写了忠诚于党、保家卫国、守护边疆的壮丽篇章。建设新疆革命军事馆对于弘扬革命精神、深化国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希望新疆革命军事馆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要功能，当好传承红色基因的神圣殿堂，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当好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引导部队官兵和各族干部群众热爱祖国、扎根边疆、建设新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当好全民国防教育的实景阵地，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当好新疆军事历史文化的传播平台，讲好戍边卫国的鲜活故事，展示报国强军的时代风采，当好驻疆部队风貌的展示窗口，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合力。开馆后，参加仪式人员参观了展陈。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设置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基本陈列和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专题展陈，以及新疆兵要地质、室外装备陈列专题展区等，一件件融入

0: 红色精神的历史军事文物，一段段动人心魄的革命英雄故事，一个个雨水情深的拥军爱民场景，深情诉说着新疆大地上星火闪耀、热血奔流的革命历程，生动记录了军民团结一心、共护边疆安澜的奋斗足迹。开馆仪式前，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会见了军队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哈丹卡宾、王刚、西部战区政治工作部、陆军政治工作部有关同志、驻疆部队有关领导同志和官兵代表、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代表、公安干警、学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开馆仪式。
1: 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137号，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展馆通过丰富的馆藏文物、文献、图片，全面展现新疆革命军事历史。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当天，驻疆部队官兵代表以及乌鲁木齐市各族干部群众代表沿着参观路线认真观看展陈，聆听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新疆军区某部杨晨：
3: 一件件实物，一段段革命斗争和驻守边疆的峥嵘往事，生动记载了一代代官兵扎根新疆为国奉献的初心使命。我们回去之后会把馆内承载的忠诚、奉献、坚守的精神融入连队建设，在日常训练执勤任务中对标先辈作风，不怕困难，从严要求，传承好戍边红色血脉。
2: 新疆革命军事馆设置一个基本陈列、两个专题陈列、一个专题展区，包含2.3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其中基本陈列以“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为主题，展示党在新疆领导革命斗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驻疆部队发挥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作用的光辉历程。两个专题陈列主题分别为“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分别讲述军民团结经典事例、汉唐至清代新疆军事历史。主题为新疆兵要地质的专题展区围绕新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通过 5D 视频展示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咽喉和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战略地位。据了解，新疆革命军事馆将常态对外开放，周二闭馆维护，法定节假日正常接待群众，团体个人可通过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任张秀斌介绍，馆内配备专职讲解员、语音导览，免费提供轮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
4: 大家预约参观全部都是免费，后期呢，我们室外广场也会进行这个大型武器装备的展陈，会持续推出进社区、进校园以及到边防、到一线去巡回展览。
0: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军民联谊、拥军慰问、红色教育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喜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共话军民雨水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81建军节前夕，峨眉县举办军歌嘹亮、兵祭情深，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联欢晚会。驻地武警、边境管理、退役军人代表与各族群众欢聚一堂，以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致敬真荣军旅，凝聚军民同心力量。整场晚会以红色传承、强军使命、军民同心为主线，精选12个精品节目，全方位展现驻地部队忠诚履职、守护平安的精神风貌。峨眉县居民阿依格日木阿山：
6: 看到咱们驻地官兵登台表演，英姿飒爽，朝气蓬勃，心里特别骄傲，特别感动，正是他们日夜坚守、默默奉献，才有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
5: 昌吉回族自治州各县市开展拥军慰问走访活动，为驻地部队官兵、退伍老兵和优抚对象送去生活用品和节日问候。昌吉市大西渠镇开展庆81建军节党建联建主题活动，30名退役军人代表和社区干部群众共同观看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聆听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苏玉琴的现场宣讲， 激励大家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退役军人令志贤：
7: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一定要发挥部队的光荣传统，努力工作，为地方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
8: 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暖心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去关心关爱我们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在全社会营造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共建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5: 7月30号，库彻市城南街道组织辖区退役军人开展追寻红色足迹、永葆军人本色主题参观活动。老兵们走进驻地部队党史馆与秋瓷博物馆，在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前重温峥嵘岁月，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奋进力量，向英雄先辈致以崇高敬意。退役军人麦麦提一鸣：
9: 在党史馆看着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聆听老兵们的奋斗故事，深刻体会到红色血脉的代代传承，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职。我会继续保持军人作风，传承红色精神，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踏实奋进，坚守担当。
1: 1至6月，新疆国际道路运输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量均实现超20%的增长。新疆作为亚欧黄金通道的集散辐射能力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10: 上半年，吉木乃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客运量达到5.44万人次，同比增长84%。出入境旅客中，探亲、经商、旅游客流占主导。叶尔肯·哈布塞尔木是吉木乃县一名国际道路旅客旅游班车司机。他告诉记者：“
11: 每天都乘客是满的，有历史通道，通关效率高。”
10: 吉木乃口岸具备进口食用油、饲草料、冰鲜水产品等五大类商品和出口果蔬指定口岸资质。通过推行网上24小时预申报等七项便利化措施，国际货运车辆手续办理时间压缩到90秒以内。上半年，口岸出入境国际货运车辆达8053辆次，货运量8.38万吨，同比增长23%。同样热度不减的还有位于帕米尔高原的红旗拉甫口岸，跨境商贸与跨境旅游带动口岸通关流量持续上涨。上半年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5万多人次，交通运输工具5700多辆次，累计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经此出入境。巴基斯坦游客哈木扎：
12: 来中国的时候很方便，越来越好。
10: 今年1至6月，全区国际道路客运量达到64.67万人次，同比增长23.6%，货运量838.25万吨，同比增长22.7%，全区出入境车辆75万多辆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副处长石衍春：
13: 进一步提高跨境公路运输便利化水平，推广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等成熟模式，加快推进国际道路运输行车许可证电子化，助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0: 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口岸进境粮食达到67.8万吨，同比增长97.5%，占乌鲁木齐海关全关区进境粮食货运量的60%多，稳居区域粮食进口核心口岸地位。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4: 7月30号，在阿拉山口口岸换装库内，一批来自俄罗斯的豌豆完成卸车。目前，阿拉山口海关辖区共设有4个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可同步承接袋装粮、散装粮查验作业。完善的硬件配套为货运量快速增长夯实了基础。新疆安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杨明：
15: 我们主要代理进口私用大麦、豌豆和亚麻籽等粮谷类货物，相较于去年，我们的进口量增加了30%左右。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通关更快，流程更顺。
14: 对于国家进境粮食指定口岸，阿拉山口口岸依托区位及政策叠加优势，充分释放通道效能，为国内粮油加工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原料保障。针对粮食到货集中、流转要求快的特点，阿拉山口海关推行附条件提离便利模式， 每批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压缩到5到7天，通关费用节省近80%，有效缓解堆场压力。

0: 师，依托实验室智慧化系统，实现送检、进度推送、结果反馈全流程线上闭环，检测时长缩短超30%。阿拉善沟海关铁路查检科副科长李国栋。
1: 我们提前摸排企业进口需求，针对铁路进口粮食实行优先查验审单，确保粮食货物快速通关。
2: 7月29号到30号，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商品展览会暨企业经贸交流会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本次展会由中国新疆贸促会与塔吉克斯坦工商会联合主办，来自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的政企代表，在塔中资企业代表共150多人齐聚一堂，共谋发展。参展企业覆盖装备制造、建筑建造及材料、中医药、棉纺织、文化服务等领域。新疆泰通源工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贺宇在活动现场与多位塔吉克斯坦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告诉记者，
4: 通过实地走访，包括对企业及市场端呢进行了解，精准的去分析到了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以及我们的供应链，发现呢我们这个行业铜材料的一个需求呢潜力呢是非常巨大的。
3: 新疆贸促会展览部负责人史军丽表示，本次展会搭建了高效、直接、精准的政企对接、供需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新疆企业走出去，外资资源引进来。
5: 塔吉克斯坦企业对新疆的装备机械、工程建设、污水处理等领域的项目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对新疆企业的技术实力、产品品质和项目模式也高度认可。下一步，新疆贸促会持续对接当地市场发展需求，为两地精准合作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助力将企出海、抢订单、拓市场。
6: 眼下，我区各地加快建设一批文旅项目，丰富旅游产品和业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游客提供更好游玩体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眼下，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马文化展示体验中心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2.3亿元，建筑面积17300多平方米，主要建设马文化主体验中心配套附属设施，以及可容纳642辆机动车的大型室外停车场。体验中心集马文化展示、科普研学、互动体验及赛事运营于一体，是当地打造沉浸式马背文化体验的核心载体。项目技术负责人穆迪：
7: 正全力推进地下结构施工阶段，待地下室施工全部完成后，我们将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预计今年9月20号主体结构封顶。
0: 这段时间，总投资9500万元的沙湾市温泉景区基础设施提升建设项目进入冲刺阶段，项目包括改造景区道路桥梁、游客服务中心、智慧停车等工程，补齐景区硬件短板，预计10月前全面完工投用。沙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欢：
8: 项目全面投入使用以后，将实现景区基础设施完善化、配套设施精细化、旅游服务便民化的全面升级，进一步擦亮沙湾温泉旅游名片，同时有效串联 S101 省道沿线文旅资源，激活全域旅游发展动能。
0: 作为旅游枢纽城市，乌鲁木齐市加快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建设，让文旅产业从一日打卡向深度体验、全域停留转型。目前，新疆民街、筹码一号文创园等5处特色街区正在争创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2期将来成文商旅综合体完成升级，打造出美食街、16花巷、天域城3大板块，成为24小时运营的城市夜游地标。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沙尼亚·夏依提：
9: 今年全市谋划文旅项目104个，总投资超500亿元。我们将重点推动中湾街文旅街区、星耀2040数字文化创意园区等项目建设，进一步丰富乌鲁木齐的文旅业态，提升接待能力与消费能级，服务和链接好全疆各族群众和国内外游客。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盛夏时节，我区各地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畅游美丽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望无际的金草滩湿地，高耸雄伟的木什塔格峰，蓝白相间的白沙湖等丰富的自然景观，让前来游玩的各地游客流连忘返。河南游客徐浩宇：
12: 塔县呢，在海拔比较高，比较凉快。再一个是，就是塔县有很多景点，就是别的地方可能看不到景点，很独特。那我都在发朋友圈。
11: 位于特克斯县的喀拉峻大草原美若仙境，碧绿草原如毯铺开，成群牛羊悠然漫步，牧民骑着骏马穿梭其间，吆喝声回荡在草原上。雪山、云海、碧草、牧群，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的绝美画卷。这段时间，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游客接待量实现快速增长，景区新增生态停车位，加装新能源充电桩，实现全域 5G 信号全覆盖，同时推行线上分时预约、刷证入园，有效减少游客排队时间。江苏游客金学宁：
13: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旅游胜地，大美新疆真是名不虚传。
11: 盛夏时节的博斯腾湖碧波万顷，清风徐徐，岸边芦苇摇曳，水鸟翩飞，湖光水景与生态绿意交织成绝美夏日画卷。不少游客乘坐快艇在湖面疾驰游玩，游客诺明：
14: 坐完了这个快艇都玩得很快乐，很舒心。
6: 新疆气象局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气象服务深度融合，打造气象智能问答工具数江智达，为公众获取各类气象服务信息提供更加便捷的渠道，助力气象服务智能化升级。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尼姆格尔的报道。
15: 数江智达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全江海量气象观测资源，实现气象数据智能检索、自动统计、对比分析。新疆气象信息中心新疆气象档案馆系统发展室主任李阿乔介绍：
16: 可提供全江范围内任意位置的气象实况数据，可以对比历史同期观测数据和某段时间的统计值、极值等，公众用户无需使用专业术语即可查询。
15: 依托自然语言交互模式，数江智达打通各类气象数据库，一键完成数据调取、演算分析，更精准地为群众生产生活和防灾减灾提供气象信息支撑。新疆气象信息中心新疆气象档案馆副主任何方介绍，数江智达还将继续扩充数据资源，迭代优化模型，以数字科技提升新疆气象现代化保障能力。
17: 截至目前，数江智达查询效率提升10倍以上，准确率超过95%。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接入公众用户关注的预报预警、灾害普查、惠农服务等数据，优化模型对气象专业的理解能力，逐步实现从查数据到给方案的跃升。
2: 入夏后，托克逊县夏镇凭借持续稳定的40度以上干热高温天气，吸引大批辣椒客商前来晾晒辣椒。气候红利催生的晾晒经济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请听托克逊台记者买尔兹亚古利阿布莱提、亚森江麦麦提于苏府的报道。
3: 7月31号，记者走进托克逊县夏镇南湖村辣椒晾晒现场，看到红彤彤的辣椒铺展遍地，村民们分工有序，忙碌着分拣翻晒辣椒。来自库尔勒市的辣椒客商买尔丹买和穆提告诉记者：
18: 我们每年从库尔勒拿这个辣子过来到托克逊晾晒，这边天气热，晾晒特别好。托克逊这边的政府也特别支持我们，给我们帮忙找工人晾晒的场地。过去的一个星期，托克逊政府给我们招了500多工人。
3: 火红的晒场既是一道独特的乡村风景线，也是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红色聚宝盆。当地村民参与辣椒翻晒、分拣装袋等工作，日均收入可达200元左右，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今年43岁的南湖村村民哈斯野提·图尔逊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告诉记者：
19: 我们一边上班一边家里招呼人，也挣钱。
3: 托克逊县夏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迈尔哈巴·穆伊波利表示，政府持续规范晾晒场地管理，统筹用工调配，主动对接客商用工需求，精准推送本地劳动力，既服务好外来客商，也让气候红利更多惠及本地村民。
14: 下一步，我们将延伸辣皮子分拣、素加工产业链，推动晾晒产业提档升级，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6: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 福建省宁德市龙岩市援疆医疗专家发挥自身优势，帮助呼图壁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呼图壁台记者乌拉恩巴和提努尔的报道。
0: 最近在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来自福建省宁德市的援疆眼科专家王雨琴为多名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的白内障患者成功实施了手术。作为短期柔性援疆专家，王雨琴将福建的眼科诊疗技术和微创手术经验带到呼图壁，帮助当地提升复杂眼病的诊疗水平。王雨琴：
20: 我将会从医疗、科研、教学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争取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眼科医疗团队。
0: 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眼耳鼻喉科医生赵丹丹：
21: 援疆专家的到来，手把手的师带徒，带教我们更加规范的诊疗流程，补齐了我们的短板，使我们更好地为全县人民服务。
0: 第十批福建省龙岩市、宁德市援疆医生共九人，援疆时间为一年半。宁德市还派出短期柔性援疆专家五人，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精准帮扶。援疆专家在开展诊疗服务的同时，还将通过学科共建、技术帮带，助力医院增强专科诊疗能力。呼图壁县总医院党委委员周静：
22: 呼图壁县总医院多措并举，用好优质援疆资源，组织临床援疆专家下沉基层开展巡回义诊、职业病监测、健康宣教。援疆专家通过师带徒、业务培训、学科共建，把先进的诊疗理念、工位技术留到了我县，实现了输血向造血的转变，不断补齐县域医疗短板。
2: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蒙古族刺绣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乌云吉里格利用刺绣技艺带领乡邻增收致富，用一针一线绣出最美家风。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通讯员柴婷的报道。
9: 最近温泉县巾帼民族公益合作社内一派忙碌景象，六名绣娘操作机器赶制婚礼礼服的订单。合作社负责人乌云吉里格利不断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蒙古族刺绣的历史和文化寓意。2009年，在温泉县妇联的帮助下，乌云吉里格利将手工刺绣小店迁至县城，并成立了合作社。多年来，他面向周边各族妇女免费开设刺绣培训班，累计培训了上百名妇女。乌云吉里格利：
23: 我们合作社现在过风期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工资每个月3000到5000元。我的失业也得到我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9: 合作社创立之初资金短缺，乌云吉里格利的丈夫赛利加甫默默地扛起了重担。赛利加甫：
24: 我就开自己的铲车和翻斗车，就是基本上一个月在山上干活，有时候回不来，就让这个钱到位了以后，我给我媳妇儿支持她的工作。
9: 多年来，乌云吉里格利一家还主动担当，悉心养育自幼失去父母的侄子，直至侄子成家立业。乌云吉里格利和丈夫相濡以沫、同心向善的家风，潜移默化滋养着身边的人。乌云吉里格利儿子马克塔勒：
25: 妈妈坚守非遗刺绣，用心传承民族手艺，爸爸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妈妈的事业，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榜样。我也想将来像父母一样做对社会、对家乡有意义的事。
9: 今年五月，乌云吉里格利一家荣获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称号。乌云吉里格利：
23: 我们家一直传承着忽紧忽矮、孝老爱亲、重温重教、担当政策的家风家训，今后我会继续守护好我的小家，传承好六两家风，同时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投身家乡建设。
6: 下面请听全疆十六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3到35度。
6: 阿勒泰晴转多云，18到30度。
2: 塔城晴，20到34度。
6: 伊宁晴，20到36度。
2: 博乐晴，21到36度。
6: 克拉玛依晴，25到36度。
2: 奎屯晴，22到36度。
6: 石河子晴，22到36度。
2: 昌吉晴，22到37度；
6: 哈密多云转晴，21到35度；
2: 吐鲁番多云转晴，30到41度；
6: 库尔勒晴，22到37度；
2: 阿克苏晴，23到36度；
6: 阿图什晴，24到38度；
2: 喀什多云转晴，24到38度；
6: 和田晴，23到39度；
2: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3到35度。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刘凯，主播许贝、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Thank you.

Thank you.

他不想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Thank you.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哎，你好，小雨姐姐。它是一所为21世纪的人才、顶尖人才做准备的一所大学。我。

的时候，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以老师为中心，而并非是以学生为中心。那 Minerva 他把整一个的教学理念、教学场景以及他的教学方式，都是基于认知科学基础之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传统的课堂，就是没有个教室，在电脑上面。叫做我们通过一个我们自己硅谷的工程师搭的一个平台，叫做主动学习平台。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每一节课有一个半小时，然后老师与学生之间都是进行主动的互动，主动学习，以保证学生的100%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课堂之上。这不行，因为一方面我们的学生是在这个课堂上面上课，在我们的主动学习平台上面上课，从原则上来说他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完成，但是因为我们想要培养国际公民，我们相信未来的人才他一定是跨学科的，他一定是会多元不同的文化的，他一定是能够和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种族的人进行交流。于是我们要求我们的学生在大学4年会去7个不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对的。这个是我们当时有40个不同的 criteria 原则，然后来去选择这一些城市的。那我们后来最后定下来，就是学生在大一的时候会去旧金山，然后完成大学1年级10个月的学习，然后从大二开始，他就开始了他的国际的旅行。那在大二的时候，他会去到韩国的首尔，去英国的海德拉巴，在大三的时候会去德国的柏林和阿根廷的布隆塞伊斯，在大四的时候学生会去到英国的伦敦和中国的台湾，然后在最后他要回到旧金山，在美国完成他的毕业典礼。

的整一个的课程安排仍然是像是一个美国大学一样，但是不同的是它是非常的紧张的学习体验。我可以这么讲，就是按照我的经验，我在哈佛的体验和在 Minerva 大学的体验， Minerva 我在哈佛没有任何一堂课程像在密涅瓦大学一样这么紧张。不不不，你必须老师一定要看到你的眼睛，就是你用过 Zoom 吗？或者 Skype？ 对，在你就想象就是在这个屏幕界面上面，老师可以看到学生的每一双眼睛，就像所以在我们说在密涅瓦大学上课，没有学生是坐在最后一排，每一学生都是排排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对。不，它有很多的 lesson plan， 就是我们的教案。我们的教案都是通过这个基于认知科学所开发出来的。因为我们以前的一个创始院长，他以前是哈佛大学的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那他有30年的经验。之前他在哈佛是最年轻的一个心理学的教授。他30年的时间在哈佛一直有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就研究人类如何更加有效的学习，认知科学的领域。我就觉得，我们认为很奇怪，为什么几千年来大家都是用同样一种非常没有效的教学方法，然后在20世纪我们通过学习科学发现了主动学习的有效性，那为什么大学它不用这种方式帮助学生能够更好的去学习？

不仅是如此，而且是每一个学生的界面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整一堂课全都是被录像下来，然后每学生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发言全都被记录下来。于是当我在看我的成绩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舒曹我在0.88分的时候，我举手做了这么一趟发言，然后我的老师给我的评价会是什么，然后这一些会作为我以后的相当于我的成绩单中的一部分，帮助我能够去更好的完善我自己。不一定，因为我在 Minerva 我们的课程确实是小班化的，就是每一个班级的学生不超过19个学生。但是 Minerva 大学它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叫做 Minerva Project， 那它掌握着 Minerva 大学所开发出来的教案、科学、教学方法以及它的教学工具的所有的知识产权。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知识产权能够去系统的应用到更多的场景之下，包括在一些国际企业或者是在一些大学里面。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和印度的一所，我们正在帮印度建立一所新的大学，帮助他们的大一的学生上他的计算机入门课，那在这门课上面用到我们的系统，我们就可以用一个老师对着400个学生进行上课，但同时当然要很多的助教，那才能够帮助学生以达到这个主动学习他所要的这个学习的效果。

我认为未来我们会意识到我们自己就生活在一个虚拟现实里面，那就意味着我们在任何一个场景之下，我们都可以在学习，都可以在体验。哦，这我完全不同意啊！因为这个我上一次在耶鲁北京中心啊，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当时在策划的过程当中就请了我们 Minerva 的一个硕士毕业生肖顿同学，他是一起作业的联合创始人啊，他也是一个技术科学 education technology 的这么一个在尝试我如何把人工智能结合到教育当中。那当时他的一个辩题就是，未来老师是否还会存在？那我们所有人的答案其实都是老师一定是要存在的，他不可能被取代掉，因为老师他的角色就像是一个教练一样，他去帮助你去拓展你的生命的个不同的可能性，所以他更多的需要的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更多的是帮助你在认知层面，甚至是在潜意识层面，再去更加好的更加彻底的去把你作为一个人的潜力给挖掘出来，那于是老师这个职业会变得更加重要。其实我觉得就借着刚才我们在讲的关于未来教育的场景之下，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我们足不出户就有可能就能够达到我们未来教育所想要给我们的提供的一个目标。

有很强的文化冲突，包括后来我去了30多个不同的国家，然后在每个国家过程当中都是也是极强的文化冲突，但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过程，所以您问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它总结为如何的能够帮助更多的学生提高他的好奇心，是这样子吗？我尽量觉得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我们成年人的问题。我觉得孩子本身就具有好奇心，是一个好奇心的习惯，它其

这不需要养成，而我们要做的是如何的去 unlearn。这个词我觉得是我在研究生里面一阶段学到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我们经常讲 learn 就是学习，然后我们再把前面加了一个 un， 就是说 on， 就是不把学习这个过程再把它给不学习。我学会了一样东西，我要装作我自己不会，就这么讲。因为 unlearn 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是相信老师或者是一个成年人，他会给我们一样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那么 unlearn 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们自己都已经知道。我们所要做的是回忆起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并且能够把它用出来。柏拉图讲过一句话，他说：“知识是什么？知识就是回忆。”那现在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在信息时代，所有的知识你都可以触手可及。对，那么倘若说你可以把这个电脑作为你的身体中的一部分，对，大脑中的一部分，那于是学习不再是关乎于我要获取更多的知识，而是我如何把这些知识给用出来，把它内化成为我自己的，我把它 integrate， 让它能够去重组合。我这里面重组合的意思是说，当我能够把一个领域的知识迁移到另外一个领域，然后并且用这样的能力，那这个在学习科学里面叫做远迁移的能力。远迁移就是说，我如果说是比如说我法律跟艺术看起来很远，倘若说我在法律里面的一个垄断的一个概念，我如何的把它再用到在当代艺术当中，那当我如果说我能够去把这个过程给完成的话，那我就达到了学习的最高的境界。那这个过程很可惜的是，在我们的传统教育里面都不在乎，我们不可能在乎，因为传统教育本身它就已经有了学科制，我把每一个学科我都像是一个 box 一样，一个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数学的场景下面，我们就有了很多的假定。那么 unlearn 的过程就是说，把这些假定、这些偏见，慢慢、慢慢的不断的去除。那既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的好奇心自然而然就起来了，那学生自然他就会觉得，哇，这个世界真的好神奇。因为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发现这个世界有多么神奇的一个过程，并且去重新的去给予它定义。课本上面给予了牛顿力学法则，这是一个万有引力。如何发现这一些牛顿力学法则的过程是更加有趣的？那这背后如何的能够去达到这些这个过程，就是让孩子学会去问问题。如果说他能够问好的问题，那就已经完成了学习的有可能80%。我指的学习就是解决问题。对的。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让我给更多的，如果说在座有更多的一些家长去讲话，是说去允许自己的孩子有好奇心，允许自己的孩子问一些荒谬的问题，

我打算自己建一个学校。那个学校会以通过艺术的方式教学生做一个全球公民。对，艺术表达的方式，艺术创作的方式，然后。我这算是个信念吧，就是我相信这个宇宙是由数字组成的。对，那所以我认为数字是这一个建立宇宙的最基本的元素，最基本的砖块。那我们要把这，我一定要把这个最基本的砖块作为一个基数，或者说在数学里面，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prime number 和 even number， 就是二三七九十一。十三质数和，对，我一定会把质数作为这一个学校的最重要的一个单位，然后来去搭建它其他的一些元素。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表达清楚。找到一个它不可分，没有办法再继续分割的一些元素，然后通过。在之后再把其他的一些学科的内容，有英语或者是语文或者是音乐、艺术，再重新再容纳到这些质数当中。算是没有教材。一个理念，然后一个系统，一系列的教学目标，然后从教学目标下面再切割到，就是我的。每一天，每一小时，他的学生，我们希望学生他得到的这个成果 ，learning outcome， 学习的目的。我现在正在读一个就是角色分析的一个硕士，然后这个硕士大概会有2年的时间，所以我现在正在准备我的研究生的一个论文。然后在结束了之后，我现在正在看有一些什么样的适合的博士项目。对。当然不会啊，我觉得是，我到那个时候有可能读不读博士，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吧。

那我祝福所有的在聆听的家长和学生们，能够一直记得你在最初的时候就有一颗对这个世界充满着好奇的一颗心。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援助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人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你上回回来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的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世上哪有树蝉藤，这同样是我国的一部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的选曲。世上哪有树蝉藤，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陪你安安静静的在音乐中穿行，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戏歌，来自于陶阳的《关雎》。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洪湖出水地当中的选曲，我个人认为最经典的是《洪湖水浪打浪》。但是在当年那样一个年代，并没有很多的讯息，没有那么多的演出，于是人们把几出戏、几出剧翻来覆去的看。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插曲，表述的是敌人要在天亮前枪毙韩英，韩英晚上在狱中对他母亲临别时说的话。原唱是王玉珍。

方来最后一曲，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冯总，东方来和你在民族音乐里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